0: 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平凡一生藏着无数隐忍与坚守，半生奔波操劳，把温柔尽数赠予身边人，独自扛下生活所有风霜苦难，从未轻易诉说委屈，岁月抹去鲜活棱角，眼底沉淀历经世事的柔软，不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只盼家人安稳顺遂。那些沉默付出无人细细知晓，时光悄悄刻下沧桑痕迹，这般朴素厚重的坚韧藏着最动人无声的温情，值得被岁月温柔。

反复包容与退让换来的只有无尽消耗，满心期待一次次落空，积攒的委屈压得人喘不过气，无数次自我安慰选择原谅，可冷漠与敷衍从未改变，热情在日复一日的冷落里慢慢耗尽，不愿再一味迁就讨好，也不想困在内耗里自我拉扯，终于下定决心抽身离开，放过疲惫不堪的自己，不再执着一段只会带来难过的关系。

在一段感情里，习惯伪装情绪，配合对方眼睛温柔懂事，藏起委屈与心酸，把所有不安独自吞咽，扮演善解人意的模样，博取片刻安稳，可无人看见落幕之后独自落泪的狼狈，一味迁就换不来真心相待，再好的演技也掩盖不住心底空洞，终究会厌倦这场独角戏，不愿再勉强扮演完美人设，只想卸下伪装，好好善待真实脆弱的自己。

闭上双眼，便尽数浮现往日种种，周遭喧嚣都与我无关，心神沉溺在和你有关的点滴过往。明明早已分开许久，思念却从未消减分毫，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心绪。清醒时刻克制想念，唯有独处闭眼之时，才敢放任心底汹涌牵挂。明知沉溺回忆只会徒增伤感，却还是甘愿沉沦在只剩你的梦境。清醒之后，只剩挥之不去的孤单与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当然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是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从这里聊到那，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懂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这两年啊，随着这个网络直播的火爆啊，很多的这个网红开始出现在各位的眼前，而且他们也通过网络直播呢，实现了自己的这个人生价值吧。但是网红当中呢，有一种啊，就是类似于吃播这样的。实际上呢，大家可能看起来啊，就谁多少多少万粉丝啊，一天这个收入多少多少，其实这背后他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很多人是想不到的。这不最近呢，就有一位网红吃播干饭莹莹，这个他的父母社交账号啊，就发布了补告，说这个莹莹啊，已经在今年的8月17号离世了。这个网红莹莹呢，最后一条视频是在8月14号发布的，就说自己呢反复吃甲流失住院了。他说自己的这个血钾浓度最低才2.3，知道是吃播引起的，就提醒大家了，挣钱固然重要，但是身体永远是第一位的。就很多时候大家只是看到了表面的一些风光，或者是哎呀，我通过做直播收获了多少多少多少钱，对吧，收获了多少多少东西，但实际上他们背后付出了就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这些代价。有知情人透露说啊，说这个网红吃播莹莹呢，她长期都是处于低钾的状态，就是吃播她一直，你想每天直播，每一次直播4-5个小时，有的是甚至7-8个小时，对不对，一直在不停的吃，谁能受得了这样一直不停的吃啊，她吃吃，然后呢再催吐，就是这样的情况对她自己的身体造成极度的伤害。他也是长期都处于这种低钾的状态，那这次离世的原因疑似就是低钾而引发的心脏骤停。在莹莹去世的3天前，他还在账号上呢更新了视频，8月14号的最后一条动态当中，他回应了大家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直播没有更新视频，他就说了，说自己呢是因为低钾住院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因为这样的原因住院了。在那条视频当中也提到了，之所以啊身体出现低钾的原因，很大程度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和自己长期催吐有关系。他说了，自己做直播卖货其实并不容易，之前直播呢是卖皮蛋，一场下来呢要吃60-70个，换其他的商品同样也需要不停的吃。那对于吃播来说，你吃的越多，直播的效果就会越好，但是身体却不一定能扛得住。那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反而丢了钾呢？那很多人想不明白啊，说你说这个吃播一直都是在吃，那怎么还会缺钾缺到这种程度呢？医生解释说了啊，说这个暴饮暴食啊，它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血钾的暴跌，问题就在于吃播圈里面常见的两个动作，催吐和导泻。那为了保持身材，维持食量，不少的吃播博主啊，他们在镜头前拼命的吃，然后离开了镜头，他就拼命的吐，或者是吃一些泻药，把食物呢快速排出去。这个医生也说了，人体的胃液里面啊，钾的浓度是血液的2-3倍，肠液里面钾的浓度是血液的10倍。一次剧烈的呕吐或者是腹泻，丢掉的不是水分，是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如此反复，这个血钾就像是被一点点抽干的水池一样啊，很快就见了底。当然了，这个导致低钾并不是只有消化道丢失这一条路径。临床上啊，低钾血症的三大元凶就是摄入不足、丢失过多、细胞内外的异常转移。摄入不足就是吃的实在太少了，比如说很多人减肥嘛，过度节食，丢失过多就是除了呕吐腹泻、大量出汗，还有肾脏丢失，就像服用了利尿剂或者是某些内分泌疾病的患者，他就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像这个细胞内外转移，比如说静脉泵胰岛素降糖，钾离子就非常容易转入到细胞里面啊，血液的钾就会减少。另外呢，碱中毒、严重感染、甲亢所引起的周期性麻痹，
甚至是严重的应激状态，都可能让血钾在短时间内

骤降。低钾最狡猾的地方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太普通了，因为你平时可能不太轻易能发现，普通到几乎每个人呢都会忽略。低钾最早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下肢无力，走路呢觉得脚拖不动，上楼梯腿发软，站久了想蹲下。很多人以为只是累了没睡好，甚至是觉得可能年龄大了，对不对？根本不会想到去查血。等到这种无力感从腿部蔓延到躯干、上肢，然后再到呼吸机，人连呼吸都会变得很吃力，往往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呢，医生也提醒了，说急性发生的低钾比慢性的要危险得多。急性低钾呢，它会导致心脏的电活动瞬间失控，猝死的风险成倍的增加。刚我们说的网红莹莹呢，她在最后一条视频里面还能说话，还能够提醒粉丝，但是三天之后就走了，就说明这个病情恶化的远比想象当中更快。医生呢也严肃警告说，低钾严重者是会致命的。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介绍说啊，钾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电解质，参与机体细胞的代谢，在调节渗透压和酸碱平衡，保持神经肌肉兴奋性和心肌自律性的方面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低钾血症呢，指的就是血钾的含量低于正常范围的一种病理状态了。正常情况下，这个血钾浓度呢是每升3.5到这个5.5毫摩尔，当血清钾，小于这个3.5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被诊断为低钾血症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疲乏无力啊、胸闷心悸啊、恶心呕吐啊、腹胀便秘的一些症状。高危人群呢，包括了像长期偏食的、长期减肥的，或者是有长期大量呕吐、腹泻、肾脏疾病的患者啊，严重的话呢，四肢瘫软，甚至会出现呼吸机麻痹、心脏骤停、猝死等等。那如果说你怀疑自己血钾异常，您呢可以到医院呢去化验一下血电解质的指标。那切勿自己去做轻易的判断，咱们是通过指标来判断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疾病，一定要由医生来确诊血钾是否异常，遵从医嘱服药饮食。轻度低钾的患者呢，是可以依靠食物来补钾，或者是口服补钾的药物，这些方式呢来补钾。中度、重度的低钾患者以及急性低钾患者啊，应当在医生的监护下使用静脉补钾的药物，并且呢同时筛查产生低钾的原因，而且呢必须要针对低钾的病因来进行治疗，源头治理。平时呢我们要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啊，像水果类的，像香蕉啊、橙子呀、柚子呀、榴莲、椰子、牛油果等等，蔬菜就是菠菜、香菇、木耳等等。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啊，这个不少的长辈长出白头发之后呢，总是希望能够通过染发啊来让自己呢显得更年轻更精神一些，对吧？看着更精神更年轻，但是老年人啊，他头皮开始变薄了，皮肤的屏障脆弱，挑选和使用染发剂这个是千万不能大意的啊，美丽更要建立在健康之上。选购染发剂呢要避开几大陷阱，现在市面上的染发产品呢是五花八门的啊，很多的长辈呢就非常容易被广告误导，那这个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了，认准这个国妆特字号，拒绝三无产品啊。染发剂呢它是属于特殊的化妆品，正规产品包装啊是必须要印有国妆特字备案号的，记好了，国妆特字啊。可以在化妆品监管 APP 里面呢去查验一下信息，你不要购买地摊短视频低价散装的这种染发膏，或者是来路不明的海外的代购产品，关键是它的原料是没有保障的啊，重金属呀刺激的成分它是非常容易超标的，一旦超标其实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健康，你本来只是想外观变年轻变美丽一些，对不对？可是因此而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那就得不偿失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警惕纯植物零刺激的宣传啊，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完全无毒100%纯植物的持久染发剂，天然植物色素很难牢牢附着在发丝上，绝大多数宣称植物配方的产品呢依旧是含有化学的着色成分的，我们要优先选择那些无胺配方的染发产品，因为它的这个刺激性气味更小，对头皮呼吸道也更加友好一些，咱们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乌黑发亮的深色，深色染发剂呢它的着色剂浓度相对就更高一些，刺激的风险就会更大，自然棕黑可能会更加温和一些。另外一个就是

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染发剂，多种染发膏混合使用，成分之间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大幅提升过敏的概率。每次染发咱们都必须要做皮肤的过敏测试。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些啊，就哪怕你常年使用同一款的染发剂，更换了批次，间隔一段时间再使用，然后依然要测试一下。因为人体的耐受度啊，它会随着年纪还有身体状态而发生变化，咱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正确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说明调配染发剂，取少量涂抹在耳后或者是手臂的内侧薄薄的一层，保留48小时。期间呢，如果说出现了发痒、泛红、起小疹子、灼热刺痛，那就说明啊，你对这个产品是过敏的啊，要立刻清水冲洗，坚决不能够染发。如果说没有任何的不适，你才可以正常的使用。当然，同时了，如果说有以下的症状，也是要建议大家暂缓染发的，减少健康的危险。比如说，头皮有伤口、有抓破的、有皮屑啊，头屑比较严重的、有皮炎的、长痘的啊、红肿蜕皮的。头皮屏障破损的有害物质，它们更容易入侵到你的体内。另外第二个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感冒、体虚、睡眠比较差、血压血糖波动不稳定的，这个也不要用染发剂，不要染发。第三个就是有哮喘、有心脏病、严重的肝肾疾病、既往染发发生过严重过敏的朋友们，也是不要染发的。第四个就是刚做完手术，身体处于恢复期的，这也是尽量不要染发啊。居家染发实操技巧呢，降低刺激。怎么染呢？第一个就是染发之前的1到2天，你这个时候不要洗头了。头皮的自然分泌的油脂，它是天然的保护层，可以减少染发剂直接刺激头皮。染发之前不要涂抹护发素。精油它会影响到上色啊，你可以在额头啊、耳朵周边的皮肤涂抹上薄薄的一层凡士林，防止这个染发膏沾染刺激你的面部皮肤。第二个就是要保持环境的通风，做好防护。染发的时候呢，要开窗透气，全程佩戴手套，不要徒手的接触染膏，尽量的将这个染膏啊涂抹在发丝上，减少染发膏长时间紧贴你的头皮。染发剂禁止用来染眉毛、染睫毛。咱们有很多人是希望他的眉毛更浓一点，或者看得更黑一点，对吧？用染发剂来染，不要，这样不要用。第三个就是严格要遵守停留的时间，不要超时。你不要为了颜色更黑、遮盖力更好，就随意的延长这个染膏它停留的时间。接触的越久，刺激的风险就会越高。另外第四个方面就是染发之后呢，要充分的温水冲洗，到时间之后呢，咱们用温水反复的冲洗头发，直到流出的水基本上清澈了，减少化学成分的残留。清洗的时候呢，要用指腹轻揉一下，按摩一下啊，不要用指甲大力的挠头皮，容易挠破，朋友们。还有一个就是染发之后48小时，咱们尽量的不要洗头，帮助这个发色稳定。后续呢，选用温和的洗发水呢，养护发丝。啊，这里呢还要再提醒一下，就是要控制频率，不要频繁的补染。就很多老年人啊，他的这个代谢变慢了，有害的物质呢排出的速度，它不像年轻人一样那么快了。所以就建议大家啊，就如果说咱们要染发的话啊，中间间隔至少3个月。一年染发不要超过2到3次，不要频繁的染啊，一个月不到就又开始染了，因为他可能会觉得，新头发长出来了，发根都是白的，对吧？想把这些给它染掉，不要这么频繁啊。如果说只是局部的白发，你不必整头染发，只要补这个新生的发根就可以了，减少头皮的接触面积。还有一个就是染发结束3天之内都是过敏的高发期，一旦头皮持续的瘙痒、红肿、起水泡，或者是面部发胀，咱们要立刻停止大量的清水反复的冲洗头皮。

0: 症状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皮肤科去就诊。总而言之吧，染头发呢没问题，但是我们要科学的染头发，掌握一个度，不要太频繁，而且在染头发的过程当中，咱们科学的合理的使用一种正确的方法来染发。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继续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的环节。每年的金九银十啊，都是各大装修公司的签约旺季了，一平方500多块钱，对吧？599块钱全包，然后呢，69800块钱拎包入住啊，交10000抵30000，这些都是低价促销铺天盖地的宣传。关键是很多人他信啊，他可能想的是自己手里没钱，没多少钱，对吧？不想花大价钱来装修，想的是哎呀，那就找便宜的吧，那肯定就是越便宜越好了，对不对？不想那么多。我跟你讲啊，看似诱人的高性价比的套餐背后，可能会隐藏着浓浓的消费陷阱。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了很多次了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他们家5块钱，他们家3块钱，3块钱和5块钱的绝对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呢，您想一想啊，现在这个整个市场行情都不是很好，谁家会愿意啊放着可以有的单子不做，我直接把这个单子让走呢？怎么会呢？对不对？都想做生意，尤其是开门店的。可是有些时候呢，有些钱我们是不能赚的，因为你根本赚不到，除了你骗人，真是这样。尤其是在装修行业，其实是一样的。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呢，往往只信任说谁家价格低，就所谓的性价比高，那不是性价比高，那是里面有猫腻，他把材料给你换了啊。很多人不信，我跟你讲，人工成本不会变的，它不会因为你这家公司或那家公司，你这公司大那公司小，我价格就不一样，不是这样的。人工
1: 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那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啊，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及时关注。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装修啊，因为每年的这个金九银十都是各大装修公司他们签约的旺季，因为这个季节装修最合适嘛，啊，不冷不热的，其实也挺好的啊。可是看似诱人的高性价比的套餐背后藏着很多的消费陷阱。日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保委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不要被递交装修的套餐给忽悠了。消保委就指出了，说低价家装套餐常见的三个陷阱，一个就是低价引流，这个很常见，在我们连云港也是一样的啊，要的价格特别的低，低价引流，然后配置降级。您自己想一想啊，同样一模一样的设计方案，对吧？如果说他要的价格比别人家低，人工成本不可能变的，因为工人不管在哪家去，他的收入是不会变的，他的工费不会变，那哪里能变？为什么他家便宜呢？那就是材料变了，对不对？好的材料变成差的材料，贴牌的材料比比皆是，那一定是这样的，千万别说不会，一定会，因为他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保住他基本的成本。装修公司你永远记好了，装修公司它不是慈善机构，朋友们，它是要做生意的，好吗？它也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赚钱往里贴钱，怎么可能接你这个活啊？所谓的超低价促销套餐，往往只有最基础的施工项目和配置最低的装修材料。嗯，很多是就这样吗？省去了很多必做的一些工序，等到开工签了合同开工之后再告诉你啊，这个项目得做，那个项目得做，那要加钱了，因为当时人家给你列的就这几项，你可能也不了解呀，你不知道其他的不包含在里面，对不对？所以说等到需要做的时候，那就额外加钱了，往往最后你算下来之后，比你之前谈别人家公司全包的价格还要高，很多都是这样的。咱们吃过一次亏了，第二次亏还得吃，为什么呢？对吧？你自己问一下你自己为什么。一旦说我们想要升级材料、升级套餐，那就必须支付高额的溢价。第二个方面就是隐瞒刚需、故意露馅，不是说了吗？这个水电瓦工之类的，这些每一项都是必须要做的，他故意给你漏报了，你可能认为包含在里面，实际上不包含在里面啊，那你后期那就增项呗，再加钱，往往出来了之后呢，价格比你之前谈的还贵很多。就是在报价前期报价的时候故意漏掉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拆旧房，旧房拆除嘛，因为现在咱们很多房屋的翻新，对吧？拆除墙面的铲除、水电的改造、防水的加高、垃圾清运，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工程项目了。施工开始之后再以刚需增项为由强行的加价，咱们消费者呢只能是被迫的来买单。第三个就是定金锁客，哎呦，跟大家说了很多次了，不要交定金，不要交定金，不要交定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说了很多遍其实，但是有些人记吃不记打，就往往会忽略。你一旦交了定金之后，接下来退款太难了，肉都到别人嘴里了，你说别人还能给你再退出来？不可能的。商家呢常常都以活动名额有限啊，今天不交的话优惠就失效了，失效了失效呗，装修公司这么多也不是只有他一家，对不对啊？你放心吧，他不会的。所以就刚开始大家听信那些谣言之后呢，就开始交定金，交完之后就后悔了，再想改变改变不了了，钱已经给过了啊，商家一定会以定金不退为由拒绝退款的。所以对此呢，消保委就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咱们在选择装修服务的时候要紧盯四要素。第一个就是拒绝模糊的报价，逐项的核对明细，这个很重要。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对装修一点不了解，你其实你个人其实也核对不出来什么，说实话他真的给你露相了，你还真不清楚，你找一些懂的人和你一起去，让他们来帮你核对明细。因为有很多你考虑不到啊，你对装修不是很了解，比如说老墙的拆除，对吧？垃圾的清运，这个你根本考虑不到，
没装修过的人，他可能只想着，哎呀，我这个地板铺什么样，我这个墙面刷成什么样的，对不对？我这柜子定成什么样，他想的都是这些。你没想到，如果改造的话，或者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一些建筑垃圾。那这些垃圾的清运怎么办？是你自己清运吗？还是这个房子要打扫？打扫几次？这个都是要问清楚的。打扫一次和打扫两次，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朋友们。啊，你放心，但凡找工人干活，人家干一样都是要收你一样的钱的。他不可能说我收你一次钱，哗啦哗啦哗，其他的我都给你免费做，那不可能。他不是做慈善的，人家也是要养家糊口的，对吧？因为有很多人他不懂装修，所以你就根本想不到，想象不到这些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对吧？很多的管子材料。啊，很多人谁能想到说，哎呀，我水电改造的时候，我这个水管你不能给我拼接的啊，要用一整个管的，对不对？不会有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这些，他就最多就，哎呀，你帮我把这个水电走好，要不要渗水啊，把防水做好，他都想的是这些，你对吧？那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要跟各位说了，就是你去核对，如果说核对这工程项目的话，你不了解，那么你最好找有经验的人去帮你核对一下，啊，逐项的来仔细核对，不要轻易的相信所谓的一口价或者是总价包干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签订合同之前，应要求商家啊，提供详细的施工图纸和工程量的清单，逐条来进行核对。这个别着急，慢慢核对就行。啊，你不要说因为他给你练，哎，看不懂或者是很多页了，我觉得，哎呀，算了，就这样吧，不要，还是要稍微核对一下，啊，很重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明确，标明材料的品牌、系列和规格以及型号、环保等级，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喜欢标知名品牌，别知名品牌啊，不要知名品牌。你要的是具体哪一个品牌、哪一个系列、哪一个规格、哪个型号，环保等级是多少，列清楚了，别糊弄人啊！某知名品牌，这个知名是谁说了算的？那就他自己说了算了呗，对不对？知名不知名要大家说了算，这才叫知名。具体知名品牌是哪个品牌，说清楚。拒绝接受所谓的同等品质品牌这些模糊的表述啊，那就是材料要给你替换了，老铁们啊，那就是在本地随便找一个地方给你整一下，你也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也就是固定总价合同，就是总价多少钱，就这么多少钱，所有的项目都包含在其中，锁定增项上限，明确约定了按套内面积计价，套餐以外在不改变设计方案的前提下，预算等于决算，非业主书面签字确认，施工方不得擅自增项或者调整费用，提前锁定增项费用上限。第三个就是控制预付的比例，这也非常重要啊！我跟大家说了吗？首付款不要太高，这个自己要掌握主动权，别工程还没开始了，你把大部分钱都给人家了，那你说他如果不好好做的话，你用什么来约束他？对不对？反正钱人家都已经收到了，就算人家不给你干了，人家跑路了，人家也不亏，可亏的是你自己啊，朋友们。控制预付比例，守住资金的安全。民法典规定了，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就是我想说的，首付款比例不要高于20%，交20%，等到他工程你交了20%已经花完以后，工程量进展到一定程度了，我再补交，我不要提前给他那么多，对不对？万一你跑路了呢，我找谁去啊？在没有确定最终的施工方案之前，各位记好了，切勿进行大额支付，但是如果说消费者缴纳的款项被商家定性为预付款而非定金，那20%的上限规定呢并不直接适用。咱们基本上在连云港地区，首付款呢你保证在35%就可以了，等到这个开始瓦工的时候，咱们接下来再交第二笔款，首付款比例不要超过太多。这个第四就是咱们要坚持
落纸为据，什么意思呢？就是白纸黑字写清楚，朋友们别光口头承诺，所有的承诺都要让他们写在合同上，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啊，就是这意思。你的写下来，哎，不能光口头承诺，口头承诺没有用，后期如果出现了纠纷，找谁证明啊？商家在签约之前承诺的所谓的免费升级材料、赠送家电、免除垃圾清运费、隐蔽工程延保这些一系列的优惠条款，必须让他们全部的补充写到合同条款里面。另外呢，就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还必须包含着环保保障、材料保真，还有售后保修期限，这些内容都要写到合同里面。切勿相信任何口头的保障，朋友，避免后续出现任何的纠纷的时候无据可查。咱们很多人容易犯这个错误，尤其是遇到熟人的公司更加应该谨慎。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9月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批网络食品的销售虚假宣传典型案例。北京双泰源贸易有限公司，他们使用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然后呢虚假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能，结果被罚了5000块钱。2026年的4月份，北京市昌平区市场监管局啊，他们收到了外省市的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反映说北京双泰源贸易有限公司，他们在电商平台营养保健专营店直播间里啊，利用 AI 虚拟人直播带货，对普通食品某全安粉啊进行了这个违规的宣传。经过调查，当事人在直播间利用 AI 虚拟人来宣传这个普通的食品，说这个普通食品具备了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啊，喝了之后呢抵抗力会有所提升，这些保健功效，存在着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昌平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000元。还有一个就是万丹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啊，他们通过宣传宣讲会，虚假的宣传普通食品能够治愈三高，结果呢被查了之后呢被罚款25万元。根据老年消费者投诉啊，说深圳市的市场监管局罗湖监管局啊，他们最近呢对深圳市的万丹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做虚假商业宣传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当事人呢通过举办产品宣讲会面向到场的老年消费者开展集中营销宣讲，虚构某养生酒、玛咖牡蛎肽还有能量复合肽这些普通的食品，说这普通食品呢具有疾病治疗、身体调理的功效，声称食用产品

导致多名老年消费者轻信了这个产品的治病功效，停用了降压药物，出现了脑出血等健康问题。当事人宣称啊，普通食品具备疾病治疗、慢性病调理的功效，对商品的功能啊、性能啊，做出了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他们这个行为呢，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罗湖监管局啊，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5万元。再接下来呢，就是嗨优日用品商行，他们通过组建运营微信会员群，虚假的宣传普通食品的功效，被罚款了20万元。这是根据消费者的投诉，江阴市市场监管局对江阴市城江街道嗨优日用品商行涉嫌帮助其他经营者对商品做虚假的商业宣传的这种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当事人以赠送鸡蛋、洗衣液等礼品的方式来吸引老年消费者。说实话啊，说实话，咱们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情况。老年人退休了以后，中老年人吧，退休了以后，只要提到哪儿赠送鸡蛋的都去，因为他们组建了很多的微信群。今天这个地方有活动，赠送鸡蛋，哗啦哗啦哗，一群人跑到这个地方去了啊。明天那个地方有赠送鸡蛋，哗啦哗啦，一群人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就是领取鸡蛋嘛，领取洗衣液，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老年消费者。他们组建了、运营了18个微信会员群，日常在群里面呢转发商品的宣传文案，还有直播的二维码，引导会员进入真赞优品、线上购物商城以及越来越好等直播间来进行购物。2026年的1月18号到21号，当事人在群里面啊，将多款普通食品、初级农产品虚构成了夸大为具有特定功效或者是疗效的产品，比如说宣称这个火麻茶润肠通便、明目保肝、改善睡眠，鳄鱼肉冻龄养颜、增强免疫力等等。经过调查，当事人没有办法提供相关的功效依据。你说它能改善睡眠，你说它能冻龄养颜，证据在哪里？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对不对？相关证据拿不出来。那这个商行它的行为呢，就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江阴市市场监管局呢，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万元。同时将线上购物商城的相关经营主体涉嫌违法线索啊，抄送了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其实咱们很多人本身呢并不想买这种假货啊，他们只是觉得啊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福利，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占便宜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占呢？可以免费领鸡蛋，那我就领呗。一次两次三次，一个月下来能领不少鸡蛋呢，对吧？就领呗，反正没什么事儿。但实际上在对于这个很多虚假宣传的商家来说，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些。你人来了之后呢，就听我怎么说。有的人就往往是被忽悠住了，被洗脑了，所以就开始消费了。很多产品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店，说了很多遍了啊，那也没有用，但依然有很多的人愿意上这个当，可能是收入比较稳定，会觉得哎呀也没多少钱，我就买了吧，买了也没有用，关键是由于你的买往往可能还会造成你身体的其他伤害，这就真的得不偿失了。为了您的健康，请您正规的商店，正规的药店去购买保健品或者是药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小时候啊，大人们常说病从口入，长大之后发现这话一点都不假，好多病真的都是自己吃出来的。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吃饭，但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好好吃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于飞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惜命的最好方式是好好吃饭。你多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说起当代成年人最大的困扰，能和穷、脱发、没对象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吃什么了。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句话的场景可能发生在大学寝室、办公室格子间、家中、大马路等许许多多地方。而问题的答案呢，往往是拿起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在众多已经吃腻的店铺中努力挑一家相对不那么腻的，下单等餐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饭成了一种应付性的差事，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照常运作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行为。敷衍之后，晚上都已经记不住中午吃的是什么。那种面前摆着热气腾腾的三菜一汤，眼里心里都只有美食，专心致志地吃一顿饭的日子，好像从成年之后就很少再有了。为了赶时间，一边走一边吃，结果灌了一肚子风，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或者看剧，投入到连自己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匆匆扒了几口早就冷掉的盒饭，填饱肚子就又继续手上未完的工作。一觉睡醒已经10点了，干脆早午饭并做一顿吃。平时吃饭纯靠对付，偶尔出去下馆子，不是烧烤就是火锅。上面的几种情形，相信小仙女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或是看到过，或是亲身经历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吃一顿饭已经成为了很奢侈的事情，而盒饭、快餐、各种下饭的辣酱小咸菜逐渐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想起之前流传很久的一个笑话，大学之后跟我最亲近的人从妈变成了老干妈。对很多成年人来说，吃饭已经不能算是吃饭，只能充其量算作进食。根据2018年阿里本地生活数据显示，在阿里平台上点餐次数最多的人一年点了2567单，平均下来每天要点7次。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外卖在便利的同时给身体所带来的巨大的健康隐患。经常吃外卖的人患癌症的风险要比平常人高了3倍。2018年初，温州一个27岁姑娘因为突然腹痛不止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之后查出是高血脂症引起的急性胰腺炎。采访中得知啊，这位姑娘一日三餐都是外卖，且常吃水煮鱼、麻辣烫、动物内脏等高油脂的食物，吃了整整一年，吃到抽出的血浆上面都飘着一层油脂。这不是个例，同样是2018年，苏北的一位小伙被确诊为胃癌，才28岁就进入了生命倒计时。工作后，小王白天为了赶工作，或者是外卖，或者是快餐，从不按照规律吃饭，而晚上加班结束，就跟同事去吃夜宵，360天，至少有200天在吃夜宵。他曾经认为年纪轻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得知儿子的病情之后，51岁的父亲曾哭着说，他就是整天瞎吃把命送了。美国一项科学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吃出来的，外卖、高油、高盐且卫生事故频频出现。 长期点外卖，就算再强悍的体格，也抵挡不住这么多垃圾食品日复一日地侵蚀着我们的健康。癌症、三高、糖尿病早就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才会得的病了。吃着并不健康的食物，还苦中作乐安慰自己那是肥宅快乐，殊不知我们的身体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快乐中慢慢地被毁掉了。除了外卖，饮食不规律、营养不均衡等坏习惯也会慢慢损害我们的健康。演员钟汉良就曾经因为三餐不定时、进餐过快而腹痛不止，送医之后被诊断出患上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还有胃穿孔。从那之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按时按点的吃一日三餐，并且呢都以健康食品为主。钟汉良能够被称为娱乐圈的不老男神，跟这些年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分不开的。所以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千万要逼着自己养成这几个习惯：吃饭细嚼慢咽，不挑食偏食，保证营养均衡，不吃过烫或过凉的食物，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饭前洗手，饭后散步。其实啊，说一千道一万，饮食习惯不健康这件事情跟熬夜是一样的。得癌的人很多了，猝死的人也很多了，但是看到新闻心惊胆战一会儿，放下手机该干嘛还是干嘛。人总是心存侥幸心理的，觉得这种小概率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不断地用忙、累、没时间、不得已来当作借口。但是谁又能赌得起这个万一呢？人们都说人到中年，健康是一种责任，不光是对自己的责任，更是对家人的责任。而健康落到实处也就那八个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态度。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以决定你的后半生。小仙女们，生活再忙也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节目的下半段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话说，有情在，彼此三观相合，相处不累，这才是让你余生不累的最佳选择。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宋慧乔和宋仲基竟然离婚了，两年前那场婚礼的甜蜜还历历在目，谁知不到两年时间就童话梦碎，劳燕分飞了。曾经两个人在《太阳的后裔》甜蜜出演，甜化了无数男女的心，随后两人便恋爱闪婚。犹记的婚礼上，两人眉眼之间满满是难掩的甜蜜和爱恋。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恰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新闻出来之后呢，无数人扼腕叹息，表示不敢再相信爱情。其实我们相信，他们爱的时候是真的爱，只是无奈相爱容易相处难。结婚何事比爱情更重要？无独有偶，前几天我表姐和男朋友分手，我给她截图这条新闻时，她只是淡然一笑。她很喜欢那个男生，但是还是咬牙提出分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哭着说，明明就是不对的人，长痛不如短痛。他们一聊天就争吵，约会总是不欢而散，两人未来的规划更是天差地别。如果现在凭着一腔热忱结婚，婚后激情褪去，只会留下更多的后悔。所以结婚前要三思而后行，离婚时才感叹性格不合，倒不如在恋爱时深思熟虑。爱情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但绝对不能是唯一条件。说到底，坏的关系各有各的坏，但好的关系总结出来无非就是那么几点，最重要的还是相处不累。有这样一句话，谈恋爱时谈的是什么？至少要了解彼此的三观是否相合。曾经看过几个小故事，一对男女结了婚，但是两个人一直矛盾不断。男方小时候家境一般，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女方家境富裕，花钱相对大方。结婚之后呢，小两口收入一般，但是女方依然难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消费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两人最后不欢而散。还有一对夫妻离婚的理由就是三观不合，结婚五年后话说不到一起，基本对彼此冷暴力，零交流。而矛盾的巅峰是在第五年，讨论过年去谁家的问题上。女方觉得去年刚去婆家，今年想回娘家，男方则是粗暴地坚持女人必须随丈夫回老家。个性上的冲突，两人争吵一直僵持不下，吵到身心俱疲，过完年后索性心一横就离婚了。这世间的红男绿女，聊不来，处不来，越过越累，爱到最后都只能选择分开。说不上是谁的错，但有的人就是不合适。你说今晚夜色很美，但他说晚上夜凉不宜久留。你想要诗和远方，但他对现实的苟且甘之如饴。你渴望岁月静好，但他只想追逐热闹喧嚣。你说这朵花好美，他说20块一朵浪费不值得。所以余生千万不要武断交付，务必找一个相处舒服、三观相合的人。一个人最精明的地方，就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深思熟虑。他们用心追寻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他们保持清醒，对彼此的差异深思熟虑。感情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与坏，是与非，外人的声音与你无关。爱到最后， 你要听从你最真实的感受。刘诗诗和吴奇隆结婚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觉得彼此年龄差距太大，看上去也不像一路人。章子怡嫁给汪峰的时候，微博上一路群嘲，李孝利嫁给李尚顺就被戏谑为美女与野兽的组合。但是时间检验了一切，有人教过一个判断那个人是否是对的人的方法，就是在他愤怒时表现出最坏的样子时，当你们三观冲突最大化时，你能接受多少？唯有你认定能够接纳对方最坏的部分时，这段关系才会有更多的和谐和美好。你们不会互不妥协，事事争吵，不会相互指责，让家成为无硝烟的战场，不会彼此相对无言，每天碰面只剩尴尬和沉默，也不会彼此厌倦，恨不得躲起来一个人过。婚姻就是有你更好，它不应该是负担，而三观相合的爱情才能更舒服和长久。或许年轻时的爱情你只需要考虑爱不爱，但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儿，需要一起承担责任，承受柴米油盐的琐碎。我会劝你多想一点，再多想一点。我知道有很多人还会因为各种来来往往的人沉湎于爱而不得的苦痛中，但是当我们回头看到那么多所谓王子公主的悲剧，你终究会明白，有些人的出现只为了惊艳时光，并不负责陪你到永远。你倒不如思考，那个人真的就是对的吗？和喜欢的人结婚，难道就是爱情胜利的终点吗？不是的，那才是爱情考验真正的起点。漫漫人生路，爱也是一场修炼。一开始相爱的两个人需要经历各种考验，才能够最终白头偕老。这条路上你很可能一开始就爱错人，但你也有打休止符的权利，从头再来，过程免不了有疼痛。而如果你想要一个惊艳余生的人陪你少受爱情的苦，生活的苦，我会劝你在爱情到来的时候就保持清醒，再亮的脸蛋也比不上脆弱时的一个理解的拥抱。余生请去爱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一个和你相处最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肚子里那个被网友称作天生坏种的宝宝，袁琪最终决定把他生下来。 XYY 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体异常疾病。在社交平台上，这种病被和犯罪基因天生坏种深深捆绑在一起。尽管在医学界看来，这种猜想早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医学教科书《莫沙东诊疗手册》这样描述， XYY 综合征曾被认为有暴力及犯罪倾向，但此理论已经被认为错误。事实上，每1000名男孩中就约有一名 XYY 综合征患者。只是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的大规模临床应用不过10年，这意味着在产前确诊 XYY 综合征并没有那么容易。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超雄患者。2021年，袁琪怀孕，这些陌生的医学术语闯进她的生活。为了将他们一一厘清，也为了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她和丈夫像逆着水流的鱼，从地方卫生院一家一家地上诉到省医院，才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医学界和网络分化成了两个撕裂的世界，生就会被指责是放任天生杀人犯的出现，不生就要承受把孩子从身上剥离的痛苦，只有母亲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袁琪和她的超雄宝宝的故事。

直到怀孕26周的时候，袁琪才第一次从医生嘴里听到了准确的判断，胎儿确诊了 XYY 综合征。靴子落地的瞬间，袁琪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带着眼眶里也升腾起一片雾水，脑子里的无数怀疑有了结论了。结论背后的代价是长达4个多月的奔波，辗转走过的6家医院和上百次的产前检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琪的迷茫、困惑和纠结都找不到任何答案。2021年5月，袁琪发现自己2个月没来月经，和丈夫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通过 B 超确认了妊娠。袁琪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也有些许欣慰。她一直想和现任丈夫有个孩子。袁琪34岁，已经不太年轻。4个月前，她曾怀孕过一次。为此，她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想着边养胎边备考编制，这样等孩子出生，她就可以去参加考试，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只是胎儿没几周就流产了，没能查出原因，只好归结为自然流产。失去一个孩子，伤心对母亲来说是种本能。丈夫安慰她，没关系，我们继续积极备孕，孩子还会有的。有过这段经历，袁琪在怀孕期间格外焦虑，她总担心胎儿留不住，也担心自己熬夜备考、骑车时颠簸会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有一次，她真的觉得不太舒服，必须得去医院看看了。离家最近的卫生院条件不好，也做不了检查。她和丈夫决定去县城的人民医院，那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她在医院住了7、8天，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结果没有一点异常。至于自己为什么出血不适，医生也说不出来，只说要保胎，开了许多药和吊瓶，她几度2只手和脚同时在输液。

很难说保胎措施是不是真的有效，但很快元气也顾不上了。一个半月后，唐氏筛查结果的短信发到他手机上，结果为高风险。他心里一沉，隔了两天赶紧去做了后续的无创 DNA 检测。又等半个月，医生助理给元气打电话，只是简单读了一遍报告单，性染色体加倍为高风险。元气没有听懂，这些词对他来说很陌生。县医院面诊的医生也没能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他看到两份标识有问题的检查报告，就让元气赶紧把孩子打掉，性染色体异常了呀。可是究竟是怎样的异常，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元气的丈夫托身边的朋友问了几个医生，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后来元气想，大概是县城里的医生也不知道超雄综合征，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县医院当时连做无创 DNA 检测的资质也没有。在四川产前判断信息网上，这家县医院的产前筛查获批时间是一年后。元气之所以做了这项检查，是因为县医院会在完成采血后将样本送到有检查资质的医院统一化验。他收到的报告单实际由一家位于广东省的医院开具。尽管报告上的数值结果是客观的，但医生对报告的解读更加重要。

于缺少专业知识，县医院的医生往往看到异常二字就直接劝孕妇终止妊娠。不过这一点袁琪也是在市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的。听说袁琪在县医院的遭遇后，市医院的医生颇为无奈，县医院不要再做这种检查了，好多健健康康的孩子就这样断送了。在此之前，袁琪也已经在劝说下决定放弃孩子。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经历过一次流产，要违背心意和天性从身体剥落一个想要努力保护下来的胎儿，痛苦大过于悲伤。但她一想到县医院语焉不详的回复，还是觉得无法放心。她和丈夫坐车去了泸州市区，在医院门口的宾馆纠结了两天，最后走进医院的大门，想着就算流产也要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解释。

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袁琪和丈夫一番纠结之后来到了市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袁琪和他的超熊宝宝的故事。

转机发生在四维彩超检查后，这是一项全新的检查。看着结果，市医院的医生替袁琪松了口气。尽管有异常，但没有检查出疾病和畸形。像这样的情况，孩子是可以要的。仅仅是从县城走到市区，结果已经截然不同。袁琪第一次觉得县城的医疗资源原来这么落后，即便是最好的医院也没有做检查的资质，更没有懂遗传的医生。即便他不懂医学，也隐隐意识到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多重要，将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已经到了这一步，丈夫提议干脆去省里专攻妇产儿童的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诊断。袁琪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做检查时的场景，那是一场县城无法完成的羊膜穿刺手术，检查项目为染色体高通量测序分析。在产前诊断穿刺室，他看到十几厘米长的针插进肚子，感受到下体有虫子在咬般的疼痛。省医院面诊的是一个女医生，她看到检查单没有太惊讶，见怪不怪地告诉袁琪，这是一种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 XYY, 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在临床上有可能出现的表现有身材高大、智力正常或有轻度低下，性格孤僻暴躁，偶尔可见淫睾、睾丸发育不全、精子形成障碍等。不过兴许是看见袁琪屏住呼吸有些坐不住，医生紧接着解释道，对于这些症状，按照我们追踪的数据来看很少出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这对袁琪来说是全新的结论。唯一可能有问题的，一是生殖障碍，这可以通过试管手段解决，二是脾气暴躁，则主要看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这种孩子是可以要的，没有什么问题。

在听到医生肯定的答复时，元气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形容自己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不再为超雄感到痛苦或抱歉。从觉察异常到最终确诊，光是在各家医院花费的检查费、医药费，零零总总就有6-7万，几乎是一家人年收入的1/3。这对更多乡镇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代价。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新生男婴中 XYY 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1000。按照我国2023年男性新生儿数据粗略推算，每天会有10来位母亲面临超雄胎儿的问题。元气有时候会想，他们还好吗？他加入了一个群聊，里面有9位怀有超雄宝宝的母亲，他们和元气情况相似，生活在医疗资源落后的乡镇，对病症感到陌生而无措，第一反应往往是

求助于网络，但网上对 XYY 综合症的误读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中。元气看过贾佩然的故事，在网友的描述里，那个15岁的男孩奸杀4岁女孩，试图用杀虫剂害死自己的继母，是天生杀人狂，真正的恶魔。他也知道那档韩国综艺《我金子般的孩子》，节目里14岁的男孩身形高壮，情绪激动易怒，发怒时会飙脏话，对妈妈拳打脚踢。他还看到过更假的，像小说一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以我有一个孩子或弟弟患有超雄综合征开头，情节包含重生、复仇、刑侦和犯罪，结尾则以超雄综合征无法教化，他搞砸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人生收尾。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为了进一步的打通媒体宣传与农业农村工作的双向沟通渠道，精准地挖掘全市三农的工作亮点，凝聚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宣传合力，日前新华日报社连云港分社程长春社长一行三人到访了市农业农村局，开展了专题座谈交流。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还有部分业务科室单位的负责同志十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双方围绕着三农宣传提质增效、宣传资源深度融合、重点工作亮点推介等内容，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精准化的交流研讨。我喜欢本次座谈会呢，摒弃了简单的交流、浅层沟通的模式，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结果导向，以工作摆实情、宣传找痛点、协作定思路为核心，搭建起了主流媒体与农业农村部门的常态化沟通桥梁，为新一阶段我市的三农宣传工作

精准破题，靶向发力，筑牢基础。座谈会的现场啊，氛围务实热烈，交流深入扎实。会上，市农业农村局的各业务科室立足岗位职责，紧扣年度的重点工作，逐一梳理汇报当前的农资监管执法、农村综合改革、渔船渔港安全、渔业科研推广，还有粮食安全保障、农村集体三资、乡村产业发展等重点的板块工作推进成效，还有特色亮点与阶段性的成果。同时，各科室直面宣传工作当中的短板弱项，精准地梳理日常工作当中亮点挖掘不充分、宣传视角不多元、特色亮点不突出、传播力度不到位等实际问题，逐一明确了各条线、各领域的宣传需求、宣传重点和传播的方向，清晰亮出了工作干货、发展的亮点和宣传诉求。那程社长呢，也是充分肯定了我市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高度认可了全市三农工作的创新性、时效性和特色性，并结合省级主流媒体传播视角、平台传播优势和选题策划的经验，针对各科室提出的宣传需求逐一回应，精准答疑，现场支招。双方围绕着如何从常规的工作当中提炼亮点，从基层实践当中挖掘故事，从民生的实践当中打造选题，展开了深度的研讨，交流宣传策划思路、内容创作方向、深度报道的形式，精准找准了三农工作与主流宣传的契合点和发力点。交流过程当中，双方互通有无，互补共进，既总结了过往宣传合作的经验，也直面当前宣传工作的难点堵点，更是聚焦了未来发展谋篇布局。通过一对一的沟通，点对点的对接，打通了业务工作与宣传传播的壁垒，有效地解决了业务与宣传脱节、亮点与传播错位的问题。这次座谈会呢，既是一次工作的交流会，更是一次凝心聚力的部署会、提质增效的推进会。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会以这次座谈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与主流媒体合作，立足岗城三农发展实际，深挖基层的鲜活素材，提炼特色工作亮点，讲好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双方将构建常态化的多角度立体化展现我市粮食稳产、产业提质、乡村增色的丰硕成果，持续擦亮连云港三农发展的特色名片，为全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凝聚强大的奋进力量。

天刚蒙蒙亮，那我是赣榆区的海头港啊，刚刚近海作业归来的渔船甲板上装满了梭子蟹的蟹篓排排坐。20多天前，赣榆当地的青口港、海头港、韩口港闸门开启，14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了新一季的捕捞。作为咱们江苏的北大门啊，赣榆拥有45.71公里的黄金海岸线，7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州湾渔场，同时拥有梭子蟹、东方对虾等6个国家地理标志商标。2025年，赣榆区海产品的年产量达到了42.49万吨，占到全省的近30%，产业产值137.3亿元，两项数值均位居全省第一。从传统的渔区到现代海洋产业的高地，赣榆通过智慧赋能、高效流通和品牌引领，正在推进一场靠海吃海的深度转型。那作为核心海鲜的原产地，那赣榆海鲜它的鲜到底在何处呢？赣榆是江苏省离海最近的县级城区，临海而建，逐海而生，推窗即可望海。大自然的慷慨馈赠给了当地发展海洋渔业的底气，然而过去也存在着养殖模式的粗放、品种单一、上市集中等发展的烦恼，传统养殖的利润空间被不断的挤压。海头镇渔政执法中队的

0: 一位队员就说了，说当时啊，渔民们出海捕鱼，收成全凭大海的脾气，一场病害或者是一场赤潮，那就可能是颗粒无收。今非昔比，当地呢已经现在从靠天吃海实现到了智慧耕海的产业跃升，走进赣榆水产苗种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大屏实时监测着水温、溶氧等核心水质指标。该中心总投资15亿元，占地2150亩，已经成为了当地智慧渔业发展的核心载体。在这里，水温超过19度的时候，空气能热泵啊将自动的降温，有效的规避人工操作的风险，保障了养殖全过程连续稳定、全程可控。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他们的技术经理就说了，智能设备的全面应用让渔业养殖摆脱了对天气、对人力的高度依赖。中心规划建设了102栋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预计2030年建设完成，现在已经有25栋投入了使用。据介绍，循环水养殖系统通过物理过滤、生物降解、紫外线臭氧杀菌这三步净化工艺，可以高效地去除水体当中的有害物质。相较于传统的养殖模式啊，可以节水90%，围水减排超过了80%，海产品养殖成活率提高了20%。在深远海养殖上，全球首艘10万吨级的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去年底投产运营。这艘海上巨无霸机械化率达到了95%以上，不到50名工人，就可以完成养殖、起捕、加工、航行的全流程。今年6月份，苏海一号首批商品三文鱼起捕。苏海一号这个稳定运营之后，单批次可以养殖约80万尾的大规格三文鱼，年产可以达到8000吨。
1: 原来讨好很难，整个脑袋不停。
0: 实际上提到海鲜啊，我们都知道海鲜是最怕等的，从出水开始，它的鲜度呢就进入到了不可逆的倒计时了，口感和价值随着时间衰减。从码头到餐桌，赣榆正在推进一场供应链的变革。在赣榆成发智慧冷链项目，3栋高标准的低温冷库内，一箱箱虾蟹贝类整齐的码放，这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8到-25摄氏度。这个总库容达到7.5万吨的超级大冰箱，自去年投用以来，利用率已经攀升至85%以上，预计9月份将实现了满库运营。那据赣榆成发冷链物流的负责人介绍啊，高效利用的背后是市场对专业化冷链服务的迫切需求。目前项目已经与202家企业达成了230多项的合作协议，而且还和顺丰合作建成了苏北首个冷仓，4000平方米的冷仓可以实现分拣、打包、发货的一条龙服务，集约化的操作让赣榆海鲜可以在2日之内送达全国87个大中城市。终端交易市场的智慧转型进一步夯实了源头品质优势。作为当地核心海鲜交易枢纽，朱鹏口海鲜市场搭建了全流程的智慧监管系统，统一配备了智能电子秤，所有的交易数据实时上传留痕，从根源上杜绝了鬼秤的问题。那目前上百个高清摄像头全覆盖重点交易区域，市场每一笔交易都可以生成溯源的二维码，商品的品类、重量、价格全程公开。眼下呢，部省共建占地约160.6亩的苏鲁海产品产地市场正在进行水产交易区1期工程主体结构的建设，预计年底主体完工。届时，这里将会逐步成为集交易集散、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电商直播、品牌推广与供应链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海产品综合枢纽。这个项目也将会填补江苏省国家级海产品产地市场的空白。加速落地的前置仓战略则是让赣榆有了布局全国的关键触角。 2025年以来，赣渔先后在重庆、乌鲁木齐、太原落子了三大海鲜前置舱。

0: 构建起了贯通西南西北华北的全国性冷链网络。去年9月，重庆前置仓落地，干预海鲜20小时直达西南市场，日均出货超过了3万斤。今年6月份，乌鲁木齐前置仓投用，打通了黄海渔港直达新疆的冷链通道。 同步布局的太原前置仓联动了80多家本地企业，主打梭子蟹、生蚝等特色海货，全力开拓华北市场。当地在冷链物流、智慧仓储、前置仓网络等方面的系统性布局，将这里产地集散的传统模式升级为全国直达的高效流通体系。 海头镇优越鲜三文鱼加工车间内，有一位主播张乐乐对着镜头就热情地推荐说了啊，干鱼海鲜保质保量，喜欢的家人们一定不要错过。据海头镇梁东沙村党总支委员介绍说啊，依托线下体验加线上直播的模式，这个车间年加工能力可以达到3000吨。在海头镇，
1: 一场从渔民到主播的职业转型已经蔚然成风，6000多个活跃的电商账号，3000多名网红主播，近30名百万粉丝头部达人，构成了这里的电商主播矩阵。才能给你好印象，南国汤沟酒， 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平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啊！像梭子蟹呀、花金蟹呀、盛方蟹呀，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是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啊，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啊，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然后再加上阳澄湖底啊天生的铁屑黄土啊，这个水质偏碱性，所以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咱们的餐桌上。那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那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那记住了，在这个之前你吃到的，你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你吃到的也不是正宗的。现在各大渠道呀，都开始打着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对吧？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看着点啊，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自己啊亲自到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工厂的专家们啊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我们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了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一出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这就是我们打听到的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块钱就可以直接的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的啊，你比如说699的老饕款的啊，999的终极款的，还有1699的蟹王款的，丰俭由人，随你挑选。那就比如说这个1699块钱的吧，卡面价值5888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啊，比咱普通男生的这个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啊，直接我们的广播商城直接给您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江苏海洋大学乡村振兴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带队组织2026年江苏省农机手技能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第一期的学员到农发集团的子公司精致农业公司平明育秧中心参观交流。在活动现场啊，精致农业公司和江苏海洋大学正式挂牌了，设立了江苏海洋大学乡村振兴学院实践教学基地，标志着双方校企合作迈入到了实质性的阶段。在参观现场，精致农业公司的技术人员向培训班的学员们详细介绍了平明育秧中心的秧苗生产流程和运营管理模式。作为农业现代化的标杆，该中心通过推广机械化育苗，较传统育秧模式节省了劳动力将近20%，作业效率也提升了50%，有效地破解了传统农忙时节用工难、效率低的瓶颈。依托物联网技术赋能，平明育秧中心已经构建起了覆盖育秧、耕种、管护、收割全流程的智慧稻麦生产体系。那通过引入智能监测和调控系统，该中心全流程智慧化作业率超过了80%，综合生产效率提升了30%，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的转型升级。在品种的选择上，中心聚焦优质的十位稻米，优选了南京9308、南京5818等高品质的水稻品种，并且全面推行了绿色生产管控标准，从源头上保障了东海大米的优良品性。下一步，精致农业公司将依托农发集团的资源优势，以基地挂牌为契机，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双方将会紧扣打造东海大米国家级品牌目标，通过人才共育、技术共研、成果共创，不断地提升品牌的市场竞争力，以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东海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的全面振兴。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当住房市场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那部分存量未售在建住宅面临着户型老旧、配套标准不高、去化承压的现实难题。我市呢跳出了大拆大建的传统思路，出台了连云港市存量住宅品质优化提升工作指引，不突破核心规划的指标，通过低成本的准改善型的迭代改造，让存量楼盘焕发了新的活力，实现了盘活存量资源与提升人居品质的双赢。以往啊，不少的县域存量楼盘都存在着层高不足、楼间距局促、门窗隔音差、还有车位狭小、社区配套单一的痛点，产品跟不上群众改善居住的现实需求，陷入到了产品卖不动、百姓不愿意买的困境。我市立足本地项目实际，总结提炼出了整体规划改革、全维度高端迭代、户型内核优化等改造模式，把改造的落点就放在层高、户型、外立面、景观、车位和物业服务等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关心的居住细节上，形成了可复制落地的标准化改造流程。位于东海县的某楼盘啊，是老城板块存量楼盘规划换新的典型的样本。这个项目呢，不改动地块的核心规划指标，主动的降容，将住宅的层高由常规的2.9米提升到了3.1米到3.3米，拓宽了楼间距至少45米，升级3玻2枪的断桥铝的门窗，增设了下沉式庭院、社区食堂、托幼配套，地下车位升级为5.5米×2.5米的大尺寸的标准。经过提质改造，项目扭转了一期滞销的局面。二期改造完成之后，累计销售超过了230套，实现了刚需楼盘向准改善住宅的跨越升级。另外，在灌云县啊，某楼盘他们主动的降容提质，容积率由2.2优化至了1.8，升级外立面，抬高了窗墙比至60%。打造了约3000平方米的社区活动空间，配套了恒温泳池、健身房、4.5学堂。项目拿到预售证之后，相比一期单价上涨了每平方上涨了1000块钱，那市场仍然是反响热烈。东海县某楼盘他们重构了户型逻辑，把127平方的刚需户型优化为了255平米的大平层，得房面积增加了将近15平米，补齐了县域大平层产品的空白。项目顺利交付之后，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整体去化率达到60%。我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啊，改造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瞄准了采光通风、防水防渗、停车物业这些群众最关切的痛点，精准发力。整套改造体系严守规划和质量底线，严禁擅自突破容积率、建筑密度等硬性指标，坚持分类施策，杜绝千篇一律的同质化改造，引导房企从建房子转向了造好房。存量住宅提质改造，一头连着房企存量资产的盘活，一头就是牵着咱老百姓的安居幸福感。目前我市住建局呢已经印发了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存量住宅品质优化提升工作指引的通知，把成熟改造模式向各县域推广，持续优化全市的住房供给结构，以存量换新助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存量住宅的品质提升提供港城的实践样本。

我们刚才说到了住房建设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使用的新的变化。日前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的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的内容。第一，就是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的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第二，就是提升管理服务的效能，简化了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的办理。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强化了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且纳入到全国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另外第四个就是扩大了制度的覆盖面，明确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受到这些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市住房公积金发布了一些贷款政策的通知。那全国多个城市呢，也是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调整的政策，使用的场景也是更加的广阔，支取呢也更加的灵活。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盛夏时节，海州区项目建设跑出了夏日速度，口袋公园、老幼阵地、商业综合体，既有一批项目呢已经投用建效了啊，也有一批项目加紧推进，即将建成，民生的红利直达家门口，群众幸福感也是持续拉满啊。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沿河园口袋公园。今年呢，海州区住建局他们持续的高标准推进了康泰园、沿河园、嘉景园这五个口袋公园的建设。目前沿河园、嘉景园和爱家园天然居东侧的游园啊，四个项目都已经完工了。这其中沿河园口袋公园坐落于西沿河路的东侧，就是秦东门大街到玉带河桥这一段，坚持科学生态节俭的建园理念，充分吸纳了周边居民的意见，开展了功能提档升级，增设了儿童游乐设施、健身场地、休闲坐凳等便民配套，绿化上搭配着紫薇、这个花叶玉簪还有银叶菊等一些花木，着力的打造功能完备、景观宜人的现代化的城市游园。另外就是连云港市实验学校教辅楼的新建项目。连云港市实验学校新建教辅楼项目呢，选址在校园的东南角，行政办公楼的南边，清风路北、杏坛路东的地块。项目呢是五层框架结构的教辅楼，规划设置30间多功能教室、5间教师办公室，同步实施了水电安装、内外装饰以及校园附属配套工程。当前教辅楼已经完工，智能黑板还有门窗等已经安装完成了，学生的书包柜和课桌椅等相关的设备进场安装，道路等各项附属设施也同步推进，全力保障秋季开学正式能够投入使用。还有就是海联邻里会，这个新海街道啊，海联社区他们盘活了2700平方米的闲置的幼儿园用房，打造了海联邻里会代际共融服务综合体，将会他们已经于6月份啊正式投用了。这个服务点配套智慧餐厅，还有医养康养区、智能养老体验馆，同时他们还引入了专业的托幼机构，打造了儿童乐园、绘本馆、 AI 自习室等童趣阵地，兼顾养老托育的多元化的需求。另外还有一个建设场地，就是九喜会广场。位于学院路东侧的九喜会广场呢，是海州区重点打造的都市商业综合体，项目占地94亩，涵盖了商业、住宅、幼儿园等多元业态，而这其中商业板块4.3万平方米。自2024年开工建设以来，工程稳步推进。当前外立面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5%，室内的装修、消防、水电还有景观工程也是同步开展，计划9月份完成竣工备案验收工作。项目建成投运之后呢，将会补齐凤凰片区的高端商业配套短板，打造便民活力的生活圈。

0: 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没错，就是这个。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哎，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啊！这个梭子蟹呀、花金蟹、盛芳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是配得上绝美的秋天了。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软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啊，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那么在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呢，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个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了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来到了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在9月25号前后。所以那您记住了啊，这之前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都扛着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看仔细了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咱自个儿啊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啊我们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绝对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了。什么叫出水价呢？那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块钱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规格的啊，699的这个老套款的，999的终极款的，还有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您自己选择。就比如说这1699元啊，卡面价值5888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啊？3公3母，公蟹可是6两1只的啊，比大部分的男生的拳头还要大。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那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有需要啊，您想买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详细了解一下，多款组合全部都是3折预售，如果需要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共守好久的友情，我们刚刚说到了海州区，他们一大波项目啊，有的已经建成了，有的呢正在建设当中。刚才提到了九喜会广场，这广场呢，它是位于学院路东侧的这个九喜会广场，海州区重点打造的都市商业综合体。项目占地94亩，涵盖了商业、住宅、幼儿园等多元业态，其中商业板块4.3万平方米。从2024年开工建设以来啊，工程是稳步推进。当前外立面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5%，室内装修还有消防水电，包括景观工程也都是同步开展。计划在9月份呢完成竣工备案验收工作。项目建成投运之后，将会补齐凤凰片区高端商业配套的短板，打造便民活力的生活圈。另外就是邮政仓储项目啊，邮政仓储项目呢是位于新浦工业园横一路南侧与道浦路东侧的交汇处，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这其中生产厂房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综合办公楼建筑面积约0.5万平方米，包括了生产主楼、生产辅助楼、配电房、废品处置室以及门卫等8栋建筑。目前正在加紧开展内部的装修，即将全面竣工投用。在项目建成之后呢，可以提供公共仓储、邮件集散、电商仓配一体化服务，进一步的打通公邮联动通道，完善区域物流配套网络，赋能园区现代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大饮海中心，只此九月府，李旭归家，隐逸园林，圈层会所，星空车库，建面约193，230平米精装大宅即将首开，更多美好敬请亲临。预约电话 8090-6666。

0: 事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要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也是有的，每天中午啊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531238543123。那同时呢，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大家有房产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有个群，大家可以进群。其实每天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啊，关于房产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哪家楼盘有什么活动，其实大家都会在群里来进行讨论，其实还蛮热闹的，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各位中好，我是静静啊。刚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目前和我们的广播也同步在进行直播。哎，我今天耳返的声音很小，
0: 是吧？你调的是主持人耳返，你刚调的是我的耳返。
1: 对啊，我就应该调这个耳返。
0: 好，这段时间哈，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你可以这个后台私信我们。那现在呢，就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中华豪庭大厦，一室一厅一卫，总共呢是有64平方啊，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嗯，
0: 这个房子应该是在哪里？是
1: 连云的
0: 啊，连云区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1: 对，
0: 可以看到哈，其实它装修还就是敞敞亮亮的，还可以哈。它的报价是有32.8万，然后是这种，其实这种房子算公寓吗？它是算公寓还是住宅啊？
1: 嗯，我看一下啊，住宅，
0: 普通的住宅，
1: 普通的住宅。
0: 对，这个房子是2010年的啊，目前为止是正在售。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呢，现在我觉得大家挂房子一定后面加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1: 价格可谈。
0: 对，价格一定是可谈的，因为最近就是这两年嘛，都是买方市场，所以说如果这个房子你想卖的话，可能挂到中介也好，或者是在哪些平台上也可也好，就是价格必须要加上，是可谈的。因为有一些买方其实他在还价的过程当中还是蛮狠的，
1: 对，
0: 就是之前可能就是谈价几万几万的谈，现在可能就是十万二十万，特别是像这个万达片区的一些房子，相对来说总价比较高，其实还价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包括有今天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标题嘛，就是贷款年限它是可以延长的，就是延长到不超过40年。啊，刚刚就有朋友在说，那我活不到40年。怎么办？我在想，就你们问的这个话题也是蛮有意思啊。
0: 其实如果正儿八经的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就是可能子女啊可以继续贷款，或者如果就是子女也不想贷款的话，这个房子
1: 你卖掉
0: 吗？你要欠了多长时间之后你这个房贷还不上，他会法拍的，他会法拍的啊。
1: 当然他这个目前啊，这个延长贷款期限相关的一些政某策呢，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咱们购房人提供更大的一个还款的灵活度吧，可以这样来理解。那提供这个还款灵活度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可能一个月我需要还个2000，那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少还个几百块钱啊，可是我整个年限算下来，可能我总的一个贷款的利息，我可能算下来啊，我可能要多还个十几万。
0: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我觉得正儿八经的你增加年限，还不如就把你的利率
1: 降低，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可能暂时还款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后续你的利息会更高。
1: 是的，刚刚说到这个贷，还不如把利率给它降低哈。可是目前呢，我们贷款市场报价率就 LPR 嘛，已经连续15个月，各位没有发生变动了。那仍然是一年期 LPR 是3.0，五年期以上还LPR 还是在3.5啊。那当然呢，目前这个政策它也是处于一个效果观察期吧，可能短期内我们继续加码宽松的这个紧迫性并不强。那我觉得这个字面意思一出来，有可能啊，今年 LPR 会不会有一些不变动呢？就这个不好讲，因为预计哈，央行可能会实行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个降息，但是呢，它带动 LPR 报价会做一步下调。可是什么时候它会来做一个政策性的降息？目前这个不懂啊，也可能也得要关注一下9月份美联储他们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这个不好讲，因为它这个整个一降息，它其实是外部环境也要有影响的。
0: 其实还是要等一下，就是最终的一个时间吧，就还是要等待有一个窗口期。包括带动 LPR 报价下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还是促进消费啊，稳投资啊，提振内需等等。
1: 对
0: 稳定房地产市场还是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的。但是作为一些买房的朋友来讲哈，就是还是希望利率继续往下降，这样还款压力会更小一些。
1: 有朋友说，
0: 我觉得这个是来的更实际的。
1: 是的，当然我们刚刚在讲嘛，就是利率没降，可是呢，首先而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贷款年限的一个延长。那还有朋友在讲，那40年后这个房子还能卖吗？我卖给谁呢？我不如租。当然，你这个房子你要住到40年，这个。可能现在临港好像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的这种房子，商品房哈，我指的是可能还有一些这种老破小啊那种类型的，现在30多年的还是有的啊。
0: 再一个
1: 40年还是蛮少的。
0: 房子怎么不能卖呢？它的产权有70年，到后续的话，如果这个房子实在变成危房了，或者是太不好了，可能后续会有一个
1: 改造，
0: 就改造，包括它的拆迁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我们不用操心啊，就是肯定是有办法的。
1: 还说不如租。
0: 现在连云港的租房市场，其实你别说，真是可以的。
1: 你租，关键你租，你是指现在不买房直接租房，还是指说那我现在有这个房子，我也不好卖，我还不如后期我就给他租出去，就以租养贷，是这样这个意思吗？
0: 这租房市场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他的心里的一个状态就是一定要有房子。其实在西方那边租房子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但目前为止其实连云港啊，比如说像这个明珠皇冠啊，就这一片儿哈，其实它的租房市场是可以的，因为它有这个离着高中很近嘛。然后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它的租金如果是100平方左右，可能要

0: 个月两千大几哦，两千大几。其实这个租房的回报率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上车的。如果你在高峰上车，那当然了，这个租金率不是不高的。但是有很多，比如说人民中皇冠这边有五六千，当时第一批买的，哎，其实这样的一个租金的回报率还是非常 OK 的。
1: 我觉得露露讲这点就很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市区其实它的一个租金整体的回报率它不如这个凌云区。因为相较来讲，凌云区整体的一个房价它会低于我们市区内嘛，那整体它一个租金呢，整体的一个比例，包括一个出租的一个环境和情况，其实凌云区那片的出租行情会比市区要好很多。
0: 是的，
1: 会好蛮多的。
0: 但市区那边
1: 3.0左右的，
0: 市区这边可能就是离这个书包比较近一点的，
1: 也就是这个，
0: 对，它会租的好一些。
1: 其实也就是这个，但是凌云区它相较来说，可能有一些，对吧，民宿啦，或者说就有一些，它跟旅游反而可能会更加的嫁接得上了。
0: 你只要跟旅游搭边，你这房子价格肯定相对来说就要高一些。
1: 而
0: 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就是他现在就正在开民宿嘛，就是离职了一位，然后有的时候上网我一看，我说哎，好，这民宿弄得还挺可以的，
1: 就好像经常看他发视频，
0: 然后价格也不低，在连云港可能旅游旺季的时候，可能都要500-600块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可以的。包括我之前旅游城市其实还是很讨巧的。我之前不是在成都上大学嘛，我好多的同学，他们就是家里条件还可以的哈，就在成都买了2套房子，专门做民宿。
1: 成都是不错，因为成都确实非常
0: 旅游城市嘛。对呀，他说他那个比租出去要划算多了。你看住一晚的五六百六七百，特别到旺季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租售比例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有一些朋友说，卖给谁不如租，看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嘛。你包括现在，比如说刚需的小孩上学，就是上学嘛，或者是你要结婚的，你好像租房子就很难找到老婆，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1: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市场。就怎么来讲，现在我们整体大环境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而且你最近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一些数据啊，就现在啊，单身女性她买房她是大于新婚夫妇，又大于单身男性的。就现在单身女性买房的比例，它在日益的在
0: 好棒啊！我觉得我女同事是不是崛起了？就现在女孩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干活，所以说为什么我前两天还说呢？我说哎，我说现在好像这个出生比例真的是下降的蛮厉害的。然后他就说，你别说出生比例了，就你现在在外面看到婚车，好像比以前都少见多了吧？我说有道理啊。
1: 是，然后包括就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社会性的变化啊，然后像深圳啊，他们真的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一个城市。
0: 是的，
1: 广州啊这样类型的一些城市，你知道他们现在出了开发商，他们出了一些什么类型的房子吗？
0: 什么？
1: 就专门盖给单身女性住的这种小平方的这种，全部给你精装修好的这种公寓。
0: 对，就还是公寓嘛。
1: 对，或者说是那种小平方的那种商品房，就他都给你精装修好，他专门就是针对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独身女性。而且今年大家有发现了没有啊，今年的七夕好像朋友圈很不热闹，各个商家好像也不是那我们想象中那么热闹。一呢，很多朋友会讲，那肯定是消费降级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可能还是跟现在很多就是大家就是不管女生嘛，可能很多她的一个思想的一些崛起，它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0: 是的，就现在特别有的时候，就女性朋友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又能赚钱又能带娃，然后
1: 还能做家务，
0: 对，什么都能干。是有的时候，哎，不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不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恐婚的想法。其实完美的婚姻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1: 还是有的啊，肯定也是有的。
0: 好，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的问题。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经营商业在一个月前，这个有大型的机器已经入场了呀。你等一下吧，我现在给你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1: 现在问吧，好吧，
0: 给你问一下。
1: 对，刚刚
0: 情况，
1: 对，刚刚露露不是讲到那个成都嘛？就作为旅游城市来说，相较来讲，他们的一个出租肯定还是要比像我们三线城市可能要好很多。那来关注一下四川吧啊，四川它出台了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划啊，就把这个旧城这种这个危房改造也是纳上了日程，有六万套。那就是明确啊，到2030年啊，城市更新行动取得一些重要的一个进展啊，包括像这个新型城镇化水平和 城市发展能级要不断来做一个提升。其实从民生的一些硬件指标上来说，四川呢未来五年将会实施城镇危旧房改造，大约有6万套，那改造的老旧小区就有8000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1.5万部，那也是建设改造了城市地下管网还有一些附属的设施5.9万公里以上，实施城中村改造42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有220个，也新改建公共停车场大约有200个，新增公共车位有超过9万个。这个是四川，因为刚刚露露讲到了那个成都嘛，我们就延展一下这个话题，把四川目前的一些城市更新的规划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我们连云港呢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城市规划的，之前我有跟住建局相关的一些这个朋友聊过天，他们就说啊，说其实连云港目前也是想要就是跟周边的一些城市来进行学习，包括一些现在流行的在原址进行重建，做一些这个城市更新。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啊，一会儿进入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那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那刚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这个房产包括二手房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包括刚刚有朋友说经营商业是怎么回事，我也给你问了销售了，就是过一会儿他会给我一个回复。
1: 嗯，
0: 可以在直播间稍等一下。为什么你问的这么多呢？静静刚提醒我了，因为你是那边的业主是不是？
1: 他是经营的业主，他说他等他们画了10年多的饼，然后呢就是每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就是包括去年我们不是还在打赌吗？
0: 是的，
1: 就听到我们一直在讲说公园要建，就是他们的商业要建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就还是蛮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每次一到直播间来他就想问啊，说经营商业，有人说经营商业不会又黄了吧？
0: 目前为止还没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跟这个那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核实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等一等。
1: 对，还有说经营商业还有人在问吗？大饼还没有吃饱吗？那公园人家都建了嘞，对不对？
0: 但商业之前我在问的时候，他一直在规划之内啊，说九月
1: 会影响啊？
0: 没，就两家的业态也不太一样。九喜会那天商业我们去播了，你们有看吗？就他的商业其实让我眼前一亮。
1: 红书当时应该是来晚了。当时我们播完了他可能才来，
0: 就是他的这个商业不像是这面的万达包括五月广场全部都是室内的。九喜会呢它是室内外相结合的，这是我其实大城市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业态了，在连云港其实九喜会它是
1: 非传统式，
0: 对，它是这个比较新鲜的。而且整个的户型啊包括它的这个商铺的这个建造，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包括有一些是临窗的，我觉得做一些氛围感的餐厅体验感会很好。如果开业的话我肯定会去打卡，肯定去感受一下。
1: 我真的很期待他们那个是500平吧，
0: 是500平
1: 那个三间打通了，是有一个有一个人租的，然后把三间全租下来打通，它是在最边上，
0: 而且它中间是没有柱子的，就完全都是这种空长长的，就如果它要做效果的话我觉得很好，这是比较期待的一个点，就500平临窗的都是落地窗。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做了一个网红的楼梯可以拍照打卡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也很期待它能做成什么样子。
1: 是的，就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当时脑袋你知道，我突然冒出来一家餐厅，就是那个上海有一家，我觉得还蛮爱好出片的一家网红餐厅，就这种西餐那种类型的，叫一尺花园。
0: 是的，
1: 就这个它是把整个一些这个这种调调，包括它里面的一些绿植啊，整体的一些设计，因为到大片的落地窗嘛，那个设计全都氛围感给它拉起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出了有点类似于上海像那种一尺花园这种类型的一些简餐厅西餐厅，然后再出一些像那个就是那个西岸梦中心。

0: 如果说他要做的话，会在就是会来开邱大厨吗？他说应该不会，应该是会再升级一个档次的一个餐厅。
1: 你没发现吗？
0: 好，
1: 他九月府酒喜会主要是以这种连云港。最起码是首店哈来招商，如果不是首店的话，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店铺它都是做了一些升级，你包括它的商业也是的。大家对它的商业有没有关注？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商超？之前其实家德福的呼声非常高，但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0: 没有，
1: 不是来的，绝对不是家德福。
0: 对，经营商业呢，说实话，怎么来讲呢？这两家首先起来的业态不一样，因为酒喜会呢，它这种服装类型的这种好像会很少，主要还是以餐饮啊、网红打卡啊、手店
1: 小朋友玩
0: 这种为主的。
1: 为主，
0: 但是经营商业如果建起来的话，它会是一个传统式的商业，它可能它像一些传统式的一些，比如说一楼、二楼啊，它有一些服装，然后三楼一些什么运动品牌，然后网上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加上一些儿童的一些这种。这种那个游玩那些地方就仅此这个，
1: 但是还好，因为金英他主要是做商业，主要是做商业。其实他们家的商业业态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平替版的山姆啊，比如说奥乐喜啊这些品牌引进到连云港，其实我还是很期待的。
0: 如果武汉的月火里来，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就目前为止一直没给我回复，他给我回复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好的，我们也一直在盯着相关的消息哈。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些二手房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你们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首先呢，第一个房子是兴业小区，两室一厅，75平方，建筑面积是75，然后单价是9067，我觉得这个单价有点贵了吧。兴业的这个单价是有点贵了吧？我发给静静看一下啊。
0: 好，哎，在发来之前有一个内容我们要跟给他那个播报一下啊，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同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公开招租的一个地段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地方呢，它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行自有的一个资产，产权是清晰的，没有纠纷，现在是面向整个社会来进行招租。一开始我以为他是自己的房子，你知道吧？
1: 后来才知道，
0: 没想到
1: 是交通银行连云港分公司的自有资产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好，它这个地方是适用于干嘛呢？办公、
1: 商铺
0: 啊，存储也是可以，教育这种多种业态的。位置在哪里呢？它是在连云区的海棠北路189号，它是属于金海大厦啊、那一片。总的面积段呢，在1115个平方左右。那其中第一层呢是539个平方，第二层是576个平方，它户型也都是方正的，利用率也很高。目前它有一些基础设施，像独立的空调啊，停车位也是充足的，水电也是齐全的。它目前有些优势点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它是银行进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是没有中间环节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它是国有这样一个企业来做一个背景啊，租期也是很稳定的。靠近公交站，也是主干道这一片。
1: 其实这样的一个位置哈，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想这个租的话，它可以做什么呢？轻餐饮或者是教育培训、办公用房、生鲜超市等等，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
0: 是的，
1: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嘛，总共有1000多平方。如果大家想看房的话哈，就是在工作日的时间嘛，就9点到下午5点等等，跟我们取得联系，后台私信都是非常 OK 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就是银行直租的一手房源，没有中间环节，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是比较优惠的啊。
0: 3年起租，如果你是长租是有优先的。而且再具体说一下位置啊，它是位于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189号、145室和254室，
1: 建筑面积有1000多平方。楼上楼下都有500多，
0: 对，
1: 面积很大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这是一个商业。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兴业小区，刚我说的，它是75平方，单价是在9067，总价是68万。它这个装修我看了一下啊，虽然是这种南北通透的，但是这个装修说实话哈是有一点老，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呢，其实也没有有点贵。我刚上后台就是看了一下嘛，其实相对来说，整个小区7000多。的也有，它书包是比较稳定的嘛，是建宁小学和海宁中学新校区，适合刚需的落户上学。说实话，这个地段还可以，生活的烟火气比较充足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

0: 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商超啊，小店等等都有，而且离中医院也不远，日常购物其实是比较方便的。那旁边呢就是玉带河，平时可以散散步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2: 就如果各位关注这个片区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可是这个房子价格我说实话
1: 有点高，
2: 可以谈。
1: 可现在房子肯定都是有可以谈的，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缺点啊，它没有电梯，如果是老人的话他上下楼会不方便啊。这是跟大家说的第一套。那第二套呢是东方领袖。东方领袖它是一室一厅，41.47平方，单价是在5305，然后总价是在22万。其实有朋友说现在租房子挺划算的，但是你如果看一下有这样的一些单价的房子，20-30万，你干嘛还租房子呢？是不是啊？
2: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哈，有一套秀逸苏杭东苑的这套，我都有点不想说了，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1: 11000多，11700，
2: 将近12000。
1: 对，
2: 但它还是低楼层的。
1: 对，它是楼层低，是小区的第一排，不靠高速，所以说整个小区你可能看到秀逸苏杭东苑呢，它有9000多的，10000出头的，但是它的相对来说可能靠高速啊、大高啊，位置不太好。但是像一些整个小区的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它价格其实还是可以的，也不低哦。那这套房子它就是第一排不靠高速，采光好，而且是完全没有遮挡的，我觉得户型也很 OK。目前也可以，
2: 但是它
1: 总价
2: 说实话，毕竟也靠高速，而也是高层小区，整体来说，相较西苑来讲，它会更新一点点。可是它的单价确实，目前来说哈，按照我们现在知道的，包括明珠皇冠，有一些高层现在都卖在8000-9000的。他人家还是苍梧的书包，
1: 房龄老啊，房龄老啊！你一提到苍梧的书包，今年你们知道吗？苍梧西一个班65个人，然后有1000个学生。有1000个学生左右，
2: 妈呀！
1: 就是我去体验了一下哈，就接个小孩，你最起码要接个20多分钟以上，就是人超级超级的多，
2: 很密集。
1: 而且他整个一年级上的是初中的那个大楼里，就是整个学校人太多了啊！有朋友说是1500人，反正人特别多，15个班，一个班60多个人。
2: 有人在说以前有个主持人任聪，现在怎么看不到我们？我们不在一个部门吧？他现在还主持节目吗？不主持了。
1: 关注的比较少了。
2: 关注比较少。
1: 是的。
2: 对，因为我们直播间就我们这边1、2、3个房间，就几个主持人，我们大概都知道啊。
1: 是的。
2: 目前没有，不太清楚他在哪个部门了，但是还是在我们广电的。好吧，我们关注完这几个二手房的小区，我说实话，我看了一下，我觉得性价比都不算很高。
1: 其实静静最近也在看房子，其实正儿八经的有一些房子有人去看的。首先它第一点就是价格上一定是吸引人的，要不然市面上挂了5万多套房子，为什么单独去看你的房子呢？正儿八经如果你们房子好想卖的话，我觉得在价格上还是要有所调整的。
2: 有朋友说预约二期的户型很棒，选择性很多啊。预约二期的户型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吧哈。二期呢，目前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容积率在2.0，我们之前还说1.9几，差不多2.0。绿地率呢35%，就是目前市场上正常的一个绿地率。那它的规划总户数比一期要多一点点，在721户。它一共要建16栋住宅，因为它这个小区容积率会更高一些些。那目前呢，它就有小高层的产品，13到17层，13层的和17层的。刚刚有朋友
1: 就没有太高，13到17，我觉得刚好。
2: 对。现在也有规定了嘛，也不能建超这个十七，
1: 而且4到8层的洋房。

0: 其实市面上还是比较关注的，比较稀缺的产品。
1: 我现在很想知道，如果他做4到8层的洋房的话，他的4层洋房是不是还是会有下沉式的这个庭院呢？这个还是我觉得蛮关注的。进到广告。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御苑哈，其实御苑项目的这个一期统筹谋划了一下，它的设计实现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改变，就跟之前是有区别的，实现了东地块联动这样的一个发展，保障了整体的风貌。其实一期二期它是统一的，而且品质是协同并且有些提升的。社区的整个抬高是到5.5米，这样有朋友说下雨了你不用担心，然后整个都有抬高，包括连云港目前为止在售的金鹿苑，它整个小区也都是有抬高的啊。之前朋友说为什么金鹿苑卖的这么贵，然后鹿苑人给我回复是我们整个小区的抬高就花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1: 然后他们小区说建在半山上，
0: 对呀、啊，
1: 然后又各种那个土质的一些这个更换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啊。
0: 而且我觉得对御苑的二期还是有改变的，它50%的产品配置了庭院、挑高、空中花园等等的特色空间，搭配270度转角，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1: 对，
0: 他们家有270度转角，包括后续的紫金汤花园二期也会配备270度的转角啊、南北的凹窗啊，我觉得感觉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1: 对，它主要是拓展室内的一些使用的尺度空间嘛。除此之外呢，御苑的二期它还配有篮球场，还有这个羽毛球馆啊。
0: 它跟一期是有呼应的，一期可能是以静态为主，比如说像城市书房啊、家宴餐厅等等。然后二期呢就是这种运动的
1: 室外
0: 篮球啊、羽毛球，我觉得这样一二期联动还是蛮好的。
1: 哎，但是它这个运动场所不知道室内室外，它目前是没有具体去说的。如果是室内的话，我觉得会蛮好的，
0: 是
1: 春夏秋冬，反正4个季节，它都不会浪费的。我估计后期应该也是要有一些预约场地的一些场馆费用，但这个也没关系啦，对不对？你上哪打球，你不要预约呢？
0: 跟这两天我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听到说，大家都知道嘛，御苑一期是有泳池的，大家说一期的泳池跟下饺子一样，说确实它的体验感让一些业主觉得啊有一些失望，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刚开始售房的时候发出去很多体验券，但后期正儿八经真正运营的时候，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提升一些，
1: 因为你要办卡嘛，
0: 对不对？
1: 但是办卡，我说实话，只要说你泳池很干净卫生，我相信周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愿意说在这儿办卡的。可是这样的话，业主的这个隐私性你得不到保障，你就不用去考虑我所谓的隐私性了啊，你就跟着大家一起办卡，然后去用就行了。虽然说这个小区这个平台虽然说是跟着你们这个小区一起来配售的啊，一个附加值，但是呢后期它不完全属于你们小区业主的，它是属于对外开放的。
0: 我看了一下这个设计图哈，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下沉式庭院我很喜欢，就整个空间利用的更丰富了，整个这个房子也是错落有致，感觉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包括一些小区的设置，现在你没发现吗？很多小区都是以水为主的，虽然说御苑跟九月府哈两个小区的风格不一样，但都是有水景的。有些朋友说晚上喝完8+1回家的时候要小心，一不小心就踩到水里，确实水景做的还是非常多的。
1: 那你就不能少喝一点吗？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吗？就你既然都买了这个小区了，那咱少喝一点吧，要不然。
0: 但是咱说实话，虽然说两边的设计风格不一样，但是在连云港来讲，跟其他的小区确实是区别蛮大的，特别是老旧小区。虽然说这个价格不低哈，但是体验感确实也很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新房子你们去看一看，觉得体验感非常好，包括270度转角，我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如果你2、3楼是这种竖井房的话，就像在外面住民宿的感觉，我觉得体验感肯定会非常的棒。
1: 但我觉得灿舞御苑吧，它应该是目前连云港新房放开开始做之后，改善住宅开始做之后啊，他们家应该是属于这几个新房楼盘当中，相较来讲性价比是不错的一个小区。
0: 肯定的呀，如果它没有性价比的话，
1: 它也不会卖这么快。
0: 对呀、啊，你包括目前为止连云港卖的另外一家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主打的也是一个性价比啊。
1: 性价比，
0: 你看9000多块钱高层，在周边都非常能打，
1: 对，
0: 是不是？就无对手。
1: 对，你周，因为毕竟你周边。

0: 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紫荆桃花源的书包好像不咋地，但是你想一想，
1: 中学可以啊。
0: 对，因为周边你中学你都在那儿啊，包括你同科你的初中、
1: 啊、
0: 你也是上
1: 那边，中学可以的、嗯、
0: 就生源相较来说也还行啊。然后
1: 你看你一万抵二十万送你家装包，你房子九千多块钱一万左右，然后二十万的家装包一放进去，其实蛮省钱的，对于刚需的朋友来讲是可以的。他后续还会再开两栋楼，每个月销量我觉得最低可能是三十多套，好一点都将近50套。嗯，这连云港他确实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他们家这个战绩是非常好的。前两天我跟杨总还说呢，我说你这卖下去你年底还清盘啊？他说房子太多，
0: 1000多户呗。
1: 清盘够呛，但是确实卖的还蛮好的。
0: 但是怎么来讲呢？按照目前现有的市场行情来说哈，就是卖的不管是我们市区，包括凌云区、一区三，其他的一区三线，相较来讲啊，我们整个凌云港市能排上前十名的整个销量榜。紫荆桃花源好像从今年的1月份到今年的7月、8月份，目前数据我还没拿到，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数据还是都是在前十名排上榜。
1: 从御苑开过之后，紫荆桃花源一直是霸榜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你别说头十名了，
0: 我说的是全市。
1: 对对，就是他们家的销量是肯定是非常 OK 的，包括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他的1万抵20万的装修送的东西们都是比较好的品牌的，包括瓷砖都是这种大块的。装修的朋友应该知道，大块瓷砖可能造价比较高。
0: 高的。
1: 自从他们家做完之后，其实很多小区也是在搞交多少钱送多少装修，但你从品质上看来，其实紫荆桃花源还是排得上榜的啊。
0: 对。
1: 话不跟你多说，说到这儿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0: 他家目前高层其实销量它应该会更高一些些吧。

0: 主打个性价比嘛，
1: 对，就是性价比。因为周边，这种类型的新房可能也没有了。就万达那一片现有的一些新房，也就是景悦书院、新海书院、苍梧御苑，就这个三个楼盘。然后再往东走一走，精英路苑，
0: 差不多。
1: 哦，就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国企的嘛，成悦、大晋、苍梧、景悦。
0: 就目前为止，连云港可选的房子就这么多。
1: 对
0: 对，你们想买的话，每家去看一看。如果你想选择民企的房子，买之前、去之前，后台私信我们。其实给大家能找的价格力度应该都是蛮大的。你像最近我们，翡翠朗庭找过，紫金桃花源找过。包括陆院也找过，就是很多买民企的房子都会选择我们。
1: 对，
0: 就是
1: 靠买九月府的也找过，
0: 但是九月府的价格正儿八经下不来，没办法。
1: 对，是的，是的。
0: 你包括
1: 享受的服务也不一样，
0: 包括景悦啊，景悦其实它的销量可以，
1: 景悦书院，对，
0: 它的这个样板间都卖出去了，然后后来要重新再装，
1: 它没有重新装了四套样板，
0: 就因为样板间好卖。
1: 所以你看，
0: 样板间好卖，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大家都会说。如果我正儿八经我卖的是豪宅，它就要是精装修。
0: 是的呀，
1: 因为我豪宅，我整体小区内我的绿植绿化、外立面的设计、小木墙的一些设计，包括我整体环境的一些这个设计，如果说我不做精装修的话，每一户进来它都要有这种装修材料进场，它一定是会破坏掉小区原有的一些这个园林设计的，包括它甚至可能也会损坏到小区里面内部的一些这个就是会所这样的一些这种磕磕碰碰，它肯定也会有的，这个它就已经达不到是豪宅的一个标准了。所以如果真正的卖豪宅，其实大家会发现好多它都是精装的，它的装标会很高。
0: 你看前两天我去九月府嘛，我觉得它精装修，很多业主他找一些软装进去就 OK 了，住进去就整体就很安静，它不像新房子，今天他家装修，明天他家装修，会体验感不那么好，这就是精装修的一个好处。那这两天呢，我跟静静会陆续的安排出去探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

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原

0: 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阿卡47，相信男同胞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在中国民间普遍把这款枪支称为 AK-47。然而其实这是一个误读， AK 是俄文发音的缩写，音译为阿卡，直接按照英文字母读出来是错误的。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枪中之王 AK-47 和它背后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曾经广为流传过一句话，美国出口的是可口可乐，日本出口的是索尼电器，而苏联出口的是 AK-47。 根据前苏联的统计，全球范围内的 AK-47 系列自动步枪中90%是仿制品，真正产地是前苏联的仅有10%。到今天 AK-47 及其仿造品一共生产了8000万支，排行世界第一。而另一款举世闻名的自动步枪 M16 所有系列加在一起才不过生产了1000万支。世界上哪款武器杀人最多？如果你下意识地回答说原子弹、生化武器，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世界上单一武器杀人最多的是 AK-47 突击步枪，自它诞生以来的60多年里已经杀死了数百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25万的增量不断地刷新着记录。 AK-47 被画上了前苏联的硬币，莫桑比克的国旗和津巴布韦的国徽，它拥趸无数，身影遍布阿富汗的崇山峻岭和伊拉克的沙漠城镇。在发达国家，他们成为匪徒和犯罪分子的钟爱，香港的黑帮一度靠它将皇家警察压制得抬不起头，美国的毒品犯罪分子也用它同警方抗衡，以至于成为枪战电影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对公众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导致美国在1989年立法禁止进口 AK-47。 国际上则将它的黑市价格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动荡程度的标准。在电影《危险关系》中，萨缪尔·杰克逊道出了 AK-47 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当你真的想杀死房间里每一个人时， AK-47 是最好的选择，它的中型子弹可以在发射1秒后要那个人的命。尼古拉斯·凯奇在《战争之王》中也有这么一段台词，它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自动步枪，战士最爱的武器，由9磅金属和14英尺长的木头制成，它不会坏、卡壳、过热，就算它被泥土或者沙子覆盖，它还是可以正常的开火。它的使用很简单，就算一个小孩都可以使用它，而且他们的确在使用它。那么，

0: 又是谁发明了 AK47 呢？下面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枪王之父卡拉。 1919年， 卡拉什尼科夫出生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附近的小村庄库里亚。接下来我们就称呼他为卡拉。卡拉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生有九个孩子，家境非常的贫寒。卡拉自己仅有中学的文化，但从小就对机械着迷。他看见一个门锁，也忍不住想把它拆开，看一看内部的结构。 12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的卡拉，意外地在野外捡到了一把老式的勃朗宁手枪。按照当时苏联的法律，私自收藏军火是要坐牢的。但是卡拉忍不住对手枪的好奇，冒险没有把枪上缴，而是反复地把它拆散，然后重装，一遍又一遍，一点也不厌烦。1941年的6月，苏德开战。 卡拉参加了卫国战争，成为一名中式军衔的坦克车长。在布良斯克战役中，卡拉受了重伤。住院期间，卡拉和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新病友聊天的时候，病友向他抱怨，德国人已经装备了 STG-44自动步枪，火力非常的猛烈，而我们呢，却只有老式的莫辛纳干步枪，而且数量还不足。卡拉听后恍然大悟， 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造出更加先进的自动步枪，消灭纳粹。 STG-44可谓是想象力井喷的产物。希特勒对高科技项目的习惯性重视，使这个划时代的武器成功上位，成为世界上第一把突击步枪。STG-44虽然在二战中一共只生产了40多万支，但是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旺盛的火力和极大的控制范围，让盟军和苏军士兵深感恐惧。希特勒曾一度准备淘汰现有的德军装备，让基层士兵只配备 STG-44，实现步枪和冲锋枪合一。然而，1944年，纳粹德国已经陷入了绝境，单单仅凭着 STG-44无法挽救德国的命运。即便如此， STG-44的问世也对各国的枪械设计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纷纷对它进行研究和借鉴，当然这也包括苏联。AK-47正是由此诞生的。下定决心之后，从未学过枪械设计的卡拉立即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在遭遇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卡拉终于做出了第一支样枪。 不过苏联的战时法律非常的严厉，卡拉造枪期间因为涉嫌私自造枪还被苏联警察逮捕过，后来是工厂里的领导亲自说明情况才把他放出来的。1946年，卡拉的样枪 AK-46以出色的性能力压两位枪械大师斯帕金和杰格加廖夫，在测试中 AK-46连续射击 1.5万发， 虽然枪管已经发红，但射击中没有出现任何卡壳和其他的故障，这让挑剔的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震惊不已。1947年，苏联国防部决定正式装备这款枪，定型为 AK-47突击步枪。斯大林亲自授予了卡拉一级勋章，并给予他15万卢布的奖励。这个时候，卡拉只有28岁。 AK-47的制作工艺之简单， 很多手工作坊都可以仿造。在巴基斯坦山区的一些村落，除了枪管和扳机需要订购以外，其他零件在村子的作坊里就可以制造出来。以巴基斯坦边境的达拉村为例，一个父子家庭作坊不过三人，除了做农活之外，一个月可以生产 AK-4720多把。 这个 2600户的村子一年就可以生产5万支 AK-47， 果然是平民化的武器啊。在电影《黑鹰坠落》中，索马里摩加迪沙的菜市场里，一边是卖蔬菜的摊子，一边是贩卖 AK-47的摊子，枪械堆积如山。AK-47最初的设计 是大量采用冲压件、断压件和焊接，这使得成本大大的降低。但由于材料和工艺不过关，第一批采用冲压件、断压件和焊接的 AK-47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卡拉马上将设计改为用整块金刚衔接。0.65 公斤的机匣由 2.65 公斤的钢块衔接而成，显然在成本和工时上要昂贵得多。一张结构图显示，一把标准的 AK-47 拆卸后有20多个零部件。 AK-47 列装十年后的1959年，卡拉终于再次推出用冲压件、断压件和铆接的 AKM。 在西方，这常被统称为 AK-47， 这是现在最多的 AK。 东欧的 AK-47 实际上基本上都是 AKM。 卡拉说，最复杂的系统往往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发挥作用的系统，当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往往不听使唤。稳定、简单是小型武器的主要特点。事实上，无论在冰天雪地的车臣、黄沙漫天的伊拉克、丛林密布的越南，还是高原山地的阿富汗， AK-47 都是极为可靠的。当年华约国家测试 AK-47 时，曾用四吨的卡车压过枪身，造成枪体轻微变形，也曾埋藏在泥土、雪地或沙砾中，甚至浸泡在水中很多天，拿出来之后一样能够稳定射击。卡拉之所以能够设计出这样可靠的武器，关键还是他曾经上过战场，了解基层士兵的真实需求。对手的评价往往最准确。在一部纪录片中，一个美国军官说，如果我要去一个未知区域或者一个不明星球，却只让我带一把枪，那我一定会选择 AK-47， 不会带别的武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由于制造简单，容易大量生产， AK-47 的价格低廉。目前国际市场上一把 AK-47 的官方售价大约在300美元到800美元，如果大量购买，优惠更多。而在一些战火纷飞的地区，由于当年苏联的无偿援助，造成武器大量剩余，一把 AK-47 仅卖15美元，和当地几只母鸡的价格差不多，甚至还有论公斤卖的情况发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尽管有着非常突出的优点， AK-47 呢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采用导气式的自动方式。

子弹射击的时候，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膨胀气体，推动枪管上方导管中的活塞向后运动，由活塞推动枪机完成退壳上膛等动作，从而呢实现自动射击。子弹还没有出枪膛，燃气就推动枪机向后移动，虽然时间极短，但必然会造成枪身的震动。再加上枪机的质量大，连续射击次数越多，枪身的震动也就越厉害，这大大的降低了射击的精准度。同时 AK 采用的传统的钢材和木质结构，和二战时期的步枪并没有什么区别。全枪重达5公斤，长时间携带会有较大的疲惫感。再者，对于现代步枪而言， AK47 的通用性很差，不能拓展安装榴弹发射器、光学瞄准器等等。 AK47 的枪托和传统的直枪托不同，它采用的是斜枪托。直枪托的优势很明显，枪托的上脊与枪身在同一条直线上，枪在射击时所产生的后坐力不会使枪管向上跳，便于射手控制。但直枪托呢也有缺点，射击的时候标尺和准星必须抬高，射击者的头部暴露的也比较多，很容易中弹。 AK47 呢采用的是斜枪托，枪托与枪管之间有一定的夹角，这样射击的时候呢，射手的头部暴露的很小，不容易中弹。然而斜枪托由于枪托和枪管有一定的夹角，这样射击之后的后坐力会产生向上的力矩，使枪跳动严重，不便于射手控制。同时呢，也有很多人抱怨 AK 在人体工程学方面存在着缺陷。当然了，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官兵一向以摸爬滚打、吃苦耐劳、敢于玩命著称，这种情况下考虑的就是在紧急遭遇时如何用猛烈的火力吞没对方，而不会考虑针对不同的身材体型的人的一个普适性。 AK47 的保险在枪身的右侧，当射击者需要拉保险的时候，必须腾出用来扣扳机的手，增加了风险。而对比 M16 位于枪身左侧的保险，只用左手的拇指去拨即可，在这一点上 AK 显得笨拙了许多。但是 AK 的保险非常的有特色，从上至下的一般的突击步枪都是保险、半自动、全自动，而 AK47 呢却是保险、全自动、半自动。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士兵们总会把快慢机扳到底，扣住扳机不放，而射出全部的枪弹，而 AK47 呢则只会打出一发，大大的节约了子弹，提高了安全性。为什么在半自动的模式下安全性高呢？这是因为 AK47 众所周知的一个缺点，连发精度低，三连发的时候第三发就会向上偏出很远了，如果是全自动连发射击那就更没谱了。同样是在电影《黑鹰坠落》中，索马里民兵由于素质较差，使用 AK47 的时候往往用扫射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命中率非常的低，子弹是满天飞，但实际射中美军的却是寥寥无几。参战的美国大兵相当一部分挂彩，但死亡的却只有16人。中国的56式是完全仿造 AK47 的。当年在中越法卡山防御作战，指挥员一再提醒战士使用单发射击，打一枪就隐蔽，这是用血换来的教训。56式的连发精度差，夜间枪口火焰大，非常容易暴露。可惜这些经验没有传到即将参战的部队，上战场之前战士没有进行充分的心理建设和射击训练，只顾着爬山头，上战场之后紧张地打出去的全是长点射，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有第一就有第二，排行世界第二的是美国的 M16 突击步枪，大约生产了有750万支。至于排行第三的奥地利 AUG 只有50万支。 M16 采用的是气吹式自动方式，就是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膨胀气体，从枪管上的导管中将枪机向后吹开，
优点是子弹出膛之后枪机才运动，精度很高。那缺点呢，是一旦进入杂物或者是长时间射击，火药的沉积物将导管堵塞，枪就很容易出现问题，而且非常难以维护。近距离射击的时候， AK-47 的威力并不如 M-16， 它的弹头初速比 M-16 要小，弹头飞行状态异常稳定，翻滚效应并不明显。由于子弹口径较大，穿透力强，在近距离比较容易穿透敌军的肉体，子弹难以翻转，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中远距离 AK-47 的威力可就大得多了，它的弹头要比 M-16 重得多，枪口动能呢也比 M-16 要大，弹头的存能较好，400米外仍然能够保持较大的飞行速度。而 M-16 的弹头400米外的速度已经衰减得很明显了。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参战，苏联开始对中国进行军事技术的援助。同年，苏联把当时最先进的 AK-47 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同时提供了部分的军工专家和生产设备。1956年，中国成功仿制 AK-47， 命名为五六式冲锋枪。1958年开始装备部队。五六式的枪口下方装有不可拆卸的折叠式三棱刺刀，也就是俄罗斯的钢刺，这也是国产五六式冲锋枪的标志。而 AK-47 的刺刀是可卸式的。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使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解放军击败了印度军队。在这一战中，解放军对五六式表示满意，虽然五六式冲锋枪各方面的性能和 AK-47 接近，但是稍微有一些差距。基层反映的主要问题是，五六式枪管持续射击后很容易红， AK-47 则相对较好。在中越边境的潮湿环境下，五六式很容易生锈。这两点呢，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苏联乌拉尔地区的铬镍矿的资源，只能用普通的钢材来代替，这样五六式的成本较低，但性能呢也有所下降，包括整枪的寿命和射击精度，这也导致了五六式的价格更为低廉。1980年的出口单价仅为86美元，还送360发子弹。

80年代后， 解放军先后研制和装备了更为先进的81式和95式自动步枪， 但是56式仍然装备一部分部队， 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也有更多的装备。在本拉登流传颇广的一张照片上， 他的身旁摆放着一支AK47， 这是AK47的改良版， 而这也是卡拉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他曾说过，我很想问，我的枪是怎么到拉登手上的。晚年的卡拉生活简朴，作为退役军人，他住在乌德穆尔自治共和国的一套两居室里，生活条件很一般。西方记者曾经询问他，如果您在西方早就因为这项专利成为大富翁了，卡拉回答道， 我当时研究它是为了消灭纳粹法西斯，保卫祖国，根本没考虑过靠它赚钱。我已经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家乡甚至为我建立了一个铜像，还为我建立了博物馆，我很满意。 1999年是卡拉80岁的诞辰， 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亲自前去道贺，并授予了他中将军衔。 如今的卡拉已经与世长辞，当风烛残年回忆往事时， 他并未因发明AK47而后悔。 他经常说，枪械本身无罪，扣动扳机的人才有罪。即便如此， 老人仍对AK47造成的数百万的死亡 感到一定程度的歉疚。他曾说，早知道政治家会如此滥用我的发明， 我宁可发明一台剪草机。晚年的卡拉热心推动限制全球轻型武器交易的工作，并多次向联合国呼吁成立相关国际公约。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声声门是更高。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十八集。
5: 大妹子，跟我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6: 卓越正在犹豫，女人又说话了。
5: 快走，鬼子把裁缝铺端了。
6: 卓越一听愣住了，不敢再犹豫，赶紧跟着女人走了。乔雷的面馆里，乔雷坐在灯下，正悠闲地喝着茶。那个女人带着卓越走进门来，乔雷站起身，向卓越笑了笑。
7: 您请坐。
6: 乔雷说罢，向那个女人示意了一下，女人走了出去。卓越奇怪地看着女人的背影，乔雷笑了笑。
7: 怎么着？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明告诉你，是相好的。这年头，一个男的出家在外的多寂寞呀，所以总得有一个女人陪着。不过你放心，她绝对可靠。
6: 乔雷的话和女人刚才的举动，令卓越对乔雷的身份更加怀疑了。他警惕地看着乔雷。
8: 你到底是谁？
6: 乔雷看着卓越，神秘地笑了。
7: 跟你一样。
8: 跟我一样？
6: 卓越怀疑地看着他。乔雷喝了一口茶，悠闲地说道。
7: 至少现在还是国共合作吧。
6: 卓越似乎有些懂了，他坐下来，目光犀利地盯着乔雷。乔雷有些不自在地摆了摆手。
7: 你别这么看着我，也不用现在就相信我，等你自己查实了以后再来找我。你的那个报务员让小鬼子给抓了，你不能再去裁缝铺了。
6: 卓越默默地看着乔雷，没有再说话。此刻，在池田他们的房子里，春兰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人样。打手再一次用冷水把春兰浇醒过来。池田狞笑着看着他。
7: 哼，怎么样？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了吧？
6: 春兰双眼紧闭，艰难地摇了摇头。打手大怒了，拿起一把烧红的铁钳就要往春兰的身上捅。池田向他摆了摆手。
7: 住手！
6: 手下人举着烧红的烙铁吃惊地看着他。池田站起身来说，
7: 今天就到这里吧，再打下去就死了。把他放下来，给他吃点东西，喝点水，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问。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
6: 池田说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清晨，晨雾中许许多多的木克楞房子看上去好像都是一样，杂乱的布局使这一片房舍与街道就像是一片迷宫。卓越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来到附近的一个房舍前，他神色有些沉重，眼圈也有点发青，显然是一宿都没有睡好。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0: 门打开了，乔雷站在他的面前。卓越犹豫了一下，咬了咬嘴唇，低声说：
1: 你能救他吗？
2: 谁？你的那个报务员？
0: 乔雷急切地问他。卓越点点头：
1: 我们会感激你的。
0: 乔雷长长地叹了口气：
2: 哎呦，我可没那本事，不过我倒是可以想办法让他马上死。
1: 什么？
0: 卓越看着乔雷愣住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1: 你什么意思？
0: 乔雷轻轻地叹了口气：
2: 哎呀，他呀是活不了了，咱也救不了他，要是让他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进了那个地方就是铁人，迟早也会开口，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这可就坏菜了。
1: 不，绝不能这样。
0: 卓越坚决地回答。乔雷不解地看着卓越。
2: 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让他反复被拷打，最后还是死，这是关怀他呢，还是怜惜他呢？
0: 卓越说不出话来，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
1: 不，你不能害死他，他是我的同志，我就是冒着被俘的危险，也不能害死自己的同志。
0: 乔雷听罢有些急了：
2: 我说你这人怎么木呢？你不怕他连累你，我还怕呢。啊，行，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以后再说。
0: 乔雷不再理睬卓越，卓越一个人默默地走了。卓越走后，乔雷回头吩咐那个女人：
2: 你去给重庆发报，警示我们是否能撤离，老毛子就要打过来了，咱在这待下去没什么意义。我去饭馆那边处理一下善后，拾掇咱就撤了。
0: 乔雷说完快步向饭馆走去。让乔雷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刚跨进饭馆大门不久，池田就带着人站在了他的面前。
3: 乔掌柜，你给我出来。
0: 乔雷迎出来，见状一愣，他犹豫了一下，又故作轻松地问道：
2: 哎呦，池田长官，怎么这还带着这么多太君来？我这庙小可伺候不了这么多菩萨。
3: 乔掌柜，你少在这跟我客气。
0: 乔雷话音未落，池田就大声地喊起来：
3: 说，昨天晚上那个女的是不是你派人救走的？
2: 昨晚上。什么？我什么人？我做什么了？我
0: 乔雷故作不知地看着池田，看见乔雷这副样子，池田。

0: 加愤怒了。
1: 乔掌柜，你不要跟我装糊涂。昨天晚上，我的人看见有一个女的从饭馆里出来，把另一个女的带走了。
2: 赤田少佐，我还当是怎么回事呢？
3: 听池田这么说，乔雷的心里立刻有了底。
2: 中国不有句古话吗？叫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您这手下一定是看走眼了。您现在进屋里边看看，您看看除了我这样的老爷们儿，哪儿还有扎辫的。
4: 请请池田太君。
3: 池田犹豫了一下，向身后的士兵一挥手，带着人就往饭馆里闯。乔雷一把把池田拽住了，故意小声地说道：
2: 池田太君，进这么多人，我可没那么多好玩意儿招待呀。
3: 池田一听明白了乔雷的意思，大烟瘾立刻就被勾了起来，他向身后挥了挥手：
1: 啊，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一个人进去。
3: 他说完便被乔雷恭恭敬敬地引了进去。乔雷立刻向伙计吩咐道：
2: 去给池田长官烧一个大点的炮来。
5: 知道了。
3: 伙计应声赶紧去了。乔雷笑着转过身来说：
2: 池田先生，我知道您是在吓唬我的，我这做买卖人哪有心思管那些事儿啊。
4: 这么着，打今儿起我三天孝敬您一个，您呢
2: 也别总带这么多太监来吓唬我。您看这怎么样。
3: 池田看着乔雷不置可否。就在这时，伙计把烧好的烟枪送了过来，乔雷赶紧接过来，毕恭毕敬地送到池田跟前。池田笑了，高兴地接了过来，狠狠地吸了两口。过了一会儿，池田突然问乔雷：
1: 你敢到我那里去吗？
2: 干嘛呀？
3: 乔雷立刻显得有些紧张。
1: 我让你看看那个人。
2: 池田大人，您有跟我开玩笑。

0: 你抓的人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好好的，我看他干嘛呀？你池田吸完最后一口，放下烟枪，直起身来。
1: 怎么，你害怕了？我当然害怕了。有谁闲着没事愿意上您那儿去呀？您池田一下子站了起来，看着乔雷说。
0: 要是我非让你去不可呢？别让我去行吗？这见乔雷越来越害怕的样子，池田不由得怀疑起来。不害怕，你慌什么？走，你必须去。池田说着，拔出了手枪。走，你现在。
2: 就跟我走，乔雷看着池田握枪的手，夸张的叫出声来：“哎呀，我这，你早说呀，我，你一定让我去见识见识，我跟您去就是了，您别拿这玩意儿，您这。”乔雷说完，灰溜溜的跟着池田走了。
3: 东陵镇的一处院子里，是关东军情报局的东陵特别站。院子里的手下人见到池田，连忙站了起来。池田大声地问手下人：“
4: 那个报务员呢？把他带到审讯室来。”
3: 东陵站的审讯室已经被情报局的人变成了一处屠宰场，到处是一滩滩紫黑色的凝血，还有说不清的污秽物。 房梁上吊着一个不知因为什么事而被抓进去的男人，屋里到处丢着皮鞭、尖刀和老虎凳，还有电击机等等从原始到现代的刑具。屋子的中间还有一盆熊熊炭火，里边烧着烙铁。池田把乔雷带了进来，大声地说：“
4: 你先坐下。”
3: 乔雷看着屋里的一切，浑身颤抖，牙关敲得直响。“
4: 我的妈呀！这不跟阎王殿一个样吗？我要尿裤子了！我要尿裤子了！”池田看着乔雷被吓坏的样子，得意地笑了。“我说乔掌柜。”
3: 你不至于那么胆小吧？你说什么？我是真怕呀！乔雷说着，竟瘫倒在了椅子上。过了一会儿，两个日本人将春兰拖了进来，按到乔雷面前的另一张椅子上。池田向手下人大声喝道：“
4: 都出去，没我的命令，不要进来。”“是。”
3: 两个手下应了一声，连忙退了出去。春兰今天还没有被拷打，虽然一身都烂了，但情形还是比昨天要好一些。池田用鞭子指着乔雷，向春兰问道：“
2: 这个人你认识吗？”春兰眼神散漫地看着乔雷，摇了摇头。乔雷的眼里立刻露出惊恐的样子。
4: 我的天哪！你把人家姑娘折腾成这样了！住口！不许你说话！
3: 池田向乔雷喝了一声，转向春兰问道：“
4: 他是你的上级，对不对？说实话，放了你。”春兰无力地摇摇头。池田望着春兰，故意装出了一副可怜的样子：“你看看。”
2: 你受刑，他很自由，所有的痛苦都是由你来承受，这不公平吧？好好想想，要是说出来，我就放了你。乔
3: 雷听了一下子站了起来。
2: 池田太君，您这不是硬要往我身上扯吗？池田
3: 听罢，得意地笑了起来。
4: 你害怕了？
2: 那玩意儿谁不怕呀？把屎盆子硬往我头上扣，哪有这样事儿啊？我。

0: 池田一听是板垣，立刻慌了神，赶紧放下烙铁向门外跑去。池田刚走，乔雷便迅速地将袖口撕开一条缝，从里面拿出了一粒小药丸，迅捷无比地将药丸塞入春兰的嘴里。春兰此时正昏昏沉沉，她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将药丸咽了下去。乔雷快速地缩回身来，呆滞地站在春兰面前，浑身哆嗦着。此时池田在值班室里正在接受着板垣的训斥。
1: 哦，是将军，我一定抓紧，一定抓紧。
2: 好了，明天我派高桥浩过去，你协助他一起开展侦查，一定要把苏军和抗联的间谍给我揪出来，要确保东林要塞的安全，否则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听见了，将军。
0: 池田放下电话，心情烦躁地走回审讯室，见了乔雷就大声喝道：
1: 还在这儿干什么？滚，马上给我滚出去。
0: 乔雷望着池田有些愣了。
1: 滚。
0: 池田猛地踢了他一脚，
1: 快滚。
0: 乔雷听见一溜烟的赶紧跑了。
1: 来人，跟我去要塞炮台，现在就去。
3: 是。
0: 忽然一个手下指着春兰问道：
4: 那这个人怎么办？
1: 押回牢房。
0: 手下人闻声去拽春兰，春兰却一下子瘫倒了。手下人仔细看了一下，大声地叫了起来：
5: 啊，长官，他死了。
1: 什么？
0: 池田闻声跑上去，把春兰脖子上的静脉一摸，又很有经验地翻开她的眼皮看了看，突然他注意到了什么，便使劲地将春兰的嘴掰开，凑近了仔细地辨别起来。
1: 氰化物。
0: 池田突然跳了起来，猛地拔出了手枪。
1: 刚才那个人，快，就是刚才那个人，抓住他。
0: 池田说着，带着他的人疯狂地向外跑去，可此时的乔雷早已经不见了踪影。夜晚，在东林镇的秘密联络点里，一部半新的发报机放在了桌子上，卓越正眼含热泪地看着向围城。
6: 春兰同志就这样牺牲了，是乔雷亲手毒死了他。他刚才找了我，说他可以一命顶一命，他说他毒死春兰是在帮助春兰，也避免其他人受到伤害。我当时没接到您的命令，所以只好先放了他。
0: 向维城听到这儿，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7: 唉，乔雷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是亲手杀死自己的同志，只有他们那种人才下得了手。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6: 向政委，这部电台是乔雷送给我们的，他说他们该走了，这部机器对他们也没有用了，而我们用得着，就留给了我们。
0: 向维城望着桌子上的发报机，不禁笑了笑。
7: 这个乔雷呀，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还是要谢谢他的。和廖飞联系上了吗？
6: 联系上了，他很快就要到东林来。
7: 哦，你见到以后马上让他撤离，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那个黑木慈一直在怀疑他的身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担心那个家伙会下毒手。现在也该到廖飞撤出的时候了。

0: 好，我一旦见到他，马上通知他。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59集。
5: 向维城望着桌子上的发报机，不禁笑了笑。
6: 这个乔雷呀，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还是要谢谢他的。和廖飞联系上了吗？
7: 联系上了，他很快就要到东林来。
6: 哦，你见到以后马上让他撤离，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那个黑木慈一直在怀疑他的身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担心那个家伙会下毒手。现在也该到廖飞撤出的时候了。
7: 好，我一旦见到他马上通知他。
6: 还有，战衣马上就要打响了，你利用去炮台给鬼子治病的机会，要设法破坏敌人的供电系统，以减少我们进攻的伤亡，记住了没有？
7: 记住了，向政委，您放心。
5: 向维城伸出手来，颇有些激动地握住卓越的双手。
6: 卓越同志，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你一定要小心。敌人的供电系统被破坏以后，你要马上撤离，千万不要恋战呐。我马上就要回部队去了，一场大战在等待着我们。希望我们在战斗胜利后还能见面。
5: 卓越此时也显得很激动，他紧紧地握着向伟成的手。
7: 向政委，您放心吧，我一定能完成任务，咱们胜利后再见。
5: 日军坑道里，因为大战即将来临而显得十分紧张，许多日本侨民和开拓团的日本人为了安全都被疏散到坑道里，每一个日本军官和士兵都配发了超出平时一倍的子弹，丸一大炮的炮台四周也堆满了炮弹箱，人们的脸上布满了阴云，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在梅津中佐兼做办公室和宿舍的住所里，堆满了电器、电瓶和电缆之类的零部件，在这些杂乱的东西中间支着一只行军床，屋子里只点了一盏灯，因为灯泡的瓦数较低而使屋子显得十分昏暗。梅津靠在椅子上，正凑着一只自己装配的收音机在听着广播。
8: 小津安二郎、野田高吾等11名叛国者昨天已在东京被处决。
6: 处决？叛国者？哼，一点和平的希望都没有了。
5: 梅津一边喝着酒一边痛苦地低语着。
9: 前关东军副司令 日本陆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的石宾正义大将在新京突发心脏病逝世。
5: 听到这儿，梅青突然站了起来，他激动地来回走着。
6: 心脏病？他怎么会有心脏病？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他们杀了他，是他们杀了他。
5: 梅青说完，颓丧地仰倒在行军床上，抓起桌子上的酒瓶，拼命地喝了起来。此刻，在通向要塞的一片丛林里，卓越一边细心地看着记号，一边小心地走着。这条秘密通道是小笠原在一次值班时偷偷告诉他的，这不仅使他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回到镇上，也使他避免了日军值班人员繁琐的例行检查。他走到一处插有记号的树丛里，从伪装的树丛里取出了一套衣服，这是他用一些煎饼从日本开拓团的一个农妇手里换来的。他换上了衣服，俨然成了坑道里边的一名普通的日本妇女。他细心地用树叶盖好换下的衣服，看了看，觉得放心了以后，这才偷偷地走进了通道。此时，在通往配电间的坑道里，喝了许多酒的梅津正晃晃悠悠地走过来。他来到配电间门前，掏出钥匙，正准备开那把十分复杂的门锁，忽然觉得身后有人影一闪，又突然不见了。他不觉愣了一下，想了想，他开了门，走了进去。在他身后，黑木慈的一个手下正悄悄地跟过来，监视着他。进了门的梅津从遮掩门的反光镜里看到了那个偷偷跟踪他的人，不禁冷笑了。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若无其事地走进了配电间。正在跟踪他的黑木慈的手下人看见了，也悄悄地尾随了进去。配电间里只有一盏灯，昏暗的灯光照着屋内的电柜、电机组和配电盘等系统，显得越发的影影绰绰。黑木慈的手下走在电器之间的窄胡同里，不住地东张西望。突然，他脚下踩着了一根电线做成的圈，猛地一下，那电线圈套住了他的脚踝。他一声怪叫，便被倒提了起来。
10: 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
5: 黑木斯的手下人在不停地大叫着。梅津从一个大电柜后边走了出来，不屑地看着他，
6: 说：“你为什么跟踪我？”
5: 黑木慈的手下人被头冲下吊着，怀里的手枪和子弹夹什么的都稀里哗啦地掉了出来。

0: 放下我，混蛋，你放下我。
1: 被吊起来还嘴硬，说你奉了谁的命令，为什么跟踪我？
0: 我奉命监视你，这是我的责任。
1: 哦，你是宪兵队的？
0: 对，我就是黑木少佐的部下。
2: 梅津不禁冷笑了，
1: 怪不得这么蛮横，原来是黑木慈的人。说，为什么跟踪我？
2: 黑木慈的手下人没有回答，却一个劲儿的大骂：“
0: 你他妈的，你先把老子放下来，我再告诉你。”
2: 梅津气急了，大骂了一句：“
1: 混蛋！”被吊起来还这么蛮横，
2: 说着他将旁边的一个开关猛地一推，电线圈又发出了一阵乱响，那个人的脚踝上电光四射，他像一条鱼一样拼命的扭曲，发出了一声声的吼叫。梅津将开关慢慢的拉了下来，那个人的叫声也随即停了下来。
0: 你他妈的，你胆敢这样对我们？
2: 梅津不再说话，将开关又一次猛推上去，于是电光四射，那个人又乱扭乱叫起来。梅津再次将开关拉下来，那个人不再叫。梅津走过去检查电盘上的数字和一些仪表，就好像那个人根本不存在一样。那个人的脸上此时已经全是冷汗，他大口地喘息着。
0: 你到底要问什么啊？你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哎呀，你怎么不问了？你说话呀！啊！
2: 梅津此时细心地看着仪表，连头也懒得回过去。
1: 没看我正忙着吗？没兴趣跟你说话。
2: 那个人没辙了，开始央求起来。
0: 哎，长官，你放了我，我都说了还不行吗？
1: 不想听。
0: 求你了，我都说出来，把我放下来啊！
1: 你先说，说完我再放。
0: 我，
1: 你说不说？
2: 梅津说着，又去核电闸。被吊着的人立刻大叫起来。

0: 黑木少佐说，配电室是要塞重地，关系到万一大炮能否正常发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出任何闪失，而且什么？说。
1: 而且。
0: 梅津中佐，你具有反战嫌疑，更要注意防范，必要时
1: 说，
0: 冰河长，必要时可以当机立断对你实行战时法则，
2: 就像害死小金恩二郎、野田高吾和石滨征一大将一样干掉我，是吗？
0: 是。
3: 被吊着的那个人话没说完，梅津就被气得发疯一般的推上了开关。那个人像杀猪一样叫了起来。等梅津拉下开关，被吊的那个人已经被电得张着大嘴，一个劲儿的喘着气，再也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黑木慈带着几个手下赶了过来，看到他的人被吊起来，他顿时火冒三丈。
4: 梅津中佐，你先把他放下来，你不经批准就对他滥用私刑，这是违反规定的。
2: 规定？你的人在我的辖区跟踪我，难道是经过谁的批准吗？
4: 我们是宪兵司令部的，我们的责任就是监视任何值得怀疑的人。
2: 你怀疑我的根据是什么？你把上级的批准拿出来。
4: 上级给我的任务就是保卫要塞，我有权对任何值得怀疑的人采取措施，
2: 包括在必要时对我进行战时法则，干掉我是吗？
4: 这
1: 什么？
4: 这是战时需要，为了要塞的安全，我命令你把配电室的钥匙交出来。
2: 为什么？这是我的职责范围，你无权干涉。
4: 你如果胆敢抵抗，我就把你抓起来。
2: 你敢？
3: 梅津说罢，一只手伸向了另一个开关，坑道里的警报立刻响了起来。黑木斯和他的手下人全都懵了，他们互相看了看，一个个显得不知所措。而就在他们还没有想明白的时候，梅津手下的士兵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了起来。黑木斯看着他们有些慌了，
4: 你们违抗命令，聚众谋反，我要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控告你们。
2: 控告？黑木斯先生，要塞配电间任何人不得擅入，这是关东军司令部的条令，难道你不知道吗？
4: 你
3: 黑木慈被呛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带着他的人灰溜溜地走了。梅津的住处兼办公室里此刻只有他一个人，门外守备队的士兵为梅津守卫着。

0: 经过一场争斗的梅金此时感到有些累了，他叹了口气，看了一眼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电器的线路图，便烦躁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1: 进来。
0: 梅金喊了一声，慢慢地睁开眼睛，警惕地看着门口。门打开了，卓越走了进来，梅金显得有些吃惊。
2: 杨子小姐。
0: 卓越笑着点点头。
3: 我来给您送治疗湿疹的药来了。听你的士兵说，你这里刚才刀枪相对。你不会用枪对着我也要我出去吧？
0: 梅青此时还没有从刚才的情绪中缓过来，他脸色阴郁地问。
2: 这里不是配电间，所以你可以进来。除了送药，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卓越放下药箱，坐在他的对面，冲他笑了笑。
3: 我也很孤独，想和你聊聊。
2: 聊聊？聊什么？
3: 啊，随便，想到哪儿就聊到哪儿吧。
0: 梅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为卓越倒了一碗水，便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了。两个人突然陷入了沉默。卓越沉默了一下，突然说：
3: 所有主张停止战争的政治领导人三天前都被处以绞刑，他们是野田高吾、宫崎京一、小金安二郎、石田耕司。
4: 够了！
0: 梅津喊了一声，烦躁地站了起来。卓越不失时机地说：
3: 还有石边正义将军，他是被逼自杀的。
4: 我说你还有没有完？
0: 梅金说着，一脸郁闷地看着卓越。卓越看着梅金，继续大声说道：
3: 死鹰派要把整个日本拉向彻底灭亡，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事，让无辜的生命逃脱毁灭。
0: 梅金愣了一下，他低下头来，突然不再说话了。
3: 我在等着你的回答。
0: 卓越盯着梅金，轻轻地说。梅金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
2: 你究竟是什么人？
3: 爱自己国家的人。
0: 卓越盯着他回答：
2: 你要我做什么？
3: 一旦战争开始，整个要塞应该放弃抵抗，向对方投降。
4: 胡说八道！
0: 梅金气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4: 你爱什么国家？你是敌国的叛徒、卖国贼！
3: 抵抗就是全体人员死在这里，死在这里就是爱国吗？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必要？
0: 梅青无意识地点点头。
2: 你说的对，我们战败了。
3: 一个多月前冲绳已经失守，11万日本军人战死，平民伤亡无数，日本与台湾以南所有地区的沟通都被切断了，成了一座孤岛。在关内和中国南方，还有在缅甸，日本早已经一败涂地。在硫磺岛，在菲律宾，日本更是全军覆没。
0: 梅津此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了。
2: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3: 哦？
0: 卓越有些奇怪地看着梅津。
3: 军部没有向你们封锁消息？
0: 梅津沮丧地摇摇头。
2: 他们才不会告诉我们呢。我有自己的渠道。
0: 卓越望着梅津笑了笑。
3: 我忘了，你是电器专家，你一定装配了自己的收音机。那么你一定还知道，关东军的这70万人早已经被抽空，多半都是老弱病残。
0: 梅津低着头不再说话。卓越看着他说：
3: 如果真像死鹰派希望的那样打下去，这几十万军人和上百万日本平民都会死去， 而这种死是没有任何价值，就像冲绳那样，军人死光了，平民也死了一大半，可是冲绳岛保住了吗？
0: 梅津此时显得更加无力了。
5: 我只是个小军官，生和死的权利都掌握在别人手里，你跟我空谈这些有什么用呢？
3: 不，你是整个堡垒的电气总工程师，你可以使这些东西动不起来。这些大炮如果动不起来，堡垒就只有走投降这条路。
0: 谁知卓越话没说完，梅津就突然跳了起来，他挥着拳头愤怒地走到卓越面前。
4: 混蛋，你说什么？你想破坏我的电机，我设计的电路，还有我的电气机械，你该死该死。这些都是我亲手设计的，也是我亲手指挥安装的，这是我的杰作，我不许任何人破坏它。你这个叛徒，俄国人的走狗，我要枪毙你。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1: 当你听一首歌。

0: 不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啊，对于那些不认路的朋友或者特别认路的朋友，都有很强的参与性。
14: 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地图导航软件一夜消失，你应该如何前往一个陌生的目的地呢？
13: 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方向感很好，也认路，也会看路牌。
14: 对我来说太是问题了，对不起，我完全无法到达那个陌生的目的地，我可能会问人吧。
13: 尽管啊，很多人理性的说，哎，我们还可以查阅地图啊，对吧？你看那个纸质地图，或者说你问问人，现在到一个路口的时候问问别人，或者打那114电话。
14: 但是我觉得这几种方法好像都是过去一段时间，就过去很多年前才会使用的方法。我还记得大概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去到北京，我会首先买北京的地图，包括它的地铁站的地图，能够帮助自己快速的去检索我从哪里到哪里应该是如何去走，如何去乘坐地铁，这是我的个人经历。
13: 你好早熟啊，那么小就会看地图了。
14: 对呀、
13: 但是到现在也没见什么长进。
14: 不，后来有了导航之后，我就是完完全全的依赖导航的朋友，
13: 那个技能也就消失了。
14: 是的，再有小的时候和爸妈一起去到景点，但凡有哪条路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哎，临近那个位置，妈妈就会把我派下车，让我去问一问啊，路边的叔叔大爷阿姨，问问说，哎，到底去哪应该怎么走啊？问完路人再回来指挥交通。
13: 啊，证明你学舌的功能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现今社会，如果说真的把手机当中那个地图软件从年轻人手机里头抽走，你猜多少人会发蒙抓瞎？
14: 我估计
13: 你肯定是其中一个。
14: 是的，我没有办法，我只能依靠别人。但我估计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一段时间内都得发蒙，都得不知道该咋办。
13: 不是有个问题吗？就是发帖，有个网友就问了，你对手机什么功能依赖最严重？评论区高票胜出的就除了那个移动支付啊，另外一个就是导航了。关于这个导航依赖最严重的点赞数，甚至超过了各种热门娱乐社交软件了。
14: 对，大批的年轻人向他举手投降，认为自己有导航依赖症。
13: 你都是怎么依赖的？
14: 我只要出家门，我只要开车，一上车的那一刻必然要打开导航。这首先打开导航我才能够发动着车。这是必然的一个流程。那如果我需要步行去到某一个地方，尽管我知道它就离我可能是方圆200米之内，但是我没有看到，没办法，我必须要依靠导航，然后选择导航当中的步行导航来帮我导航到具体的位置。
13: 但是有一点啊，有的导航太智能了，它老是给你变换方案，或者说过于依赖导航的话，在我们生活当中明明很便捷的一个路，你会绕远儿。
14: 那对于只能依赖导航的人，要我说啊，如果你选择相信他，你就一直的相信他。他如果给你指挥错了，那你就再让他指挥到正确的地方。因为与其相信自己，不如相信他。
13: 一条道走到黑，是这意思吧？
14: 是。
13: 有一个网友就说了。说有一天啊，我骑着共享单车想去一个地儿，因为看导航看惯了嘛，这一次我依然选择导航，结果我差点被导航带到了高速公路上。各位，那是晚上啊，我在那个高架桥入口看着这个车流飞驰而过，你们知道我当时有多无助吗？
14: 啊，你怎么上到高速路口了呢？
13: 那太相信导航了，或者说那个模式没选对，当时就硬生生的扛着共享单车下了40阶的台阶，从人行道折返才算回到正常的路上。
14: 啊，我知道了，其实你是应该是搜索单车出行的导航，但我估计啊，你是汽车导航，所以优先选择了高速。
13: 哎，其实这两年呢，你在网上随便搜一搜，或者说在有些评论区看一看啊，像刚刚提到那个网友被导航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一个小倒霉蛋们真是不少。
14: 网友们特别可爱啊，他们说这个当代的地图导航 APP 们就像是一群渣男。
13: 怎么讲？
14: 你对他信赖，他对你使坏，你说他这次做错，哎，他可能下次还敢。
13: 就像那种啊，你对他说导航宾馆，他说啊殡仪馆，那就是可能你的发音不正确了。
14: 哎呦，妹。

0: 每一个患上导航依赖症的现代人都有可能是隐藏的导航受害者。
1: 是，咱不论是步行啊还是骑行，不论是骑摩托车还是开小汽车，就不管你选什么方式出行，都会有一种被坑的姿势。
0: 对，公公正正，谁也没有办法逃过寸步难行原路返回的处境。平等的困于算法的疏漏，其实大多数时候导航犯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生气，但是又无可奈何。
1: 你看这两年啊，经常在短视频上看到很多人呢开着车出去了，就一味的相信导航嘛。
0: 嗯，
1: 结果开着开着，一开始还是通天大道呢，最后越走这个路吧越诡异，越来越窄。哎，怎么这么窄呀？两边还是杂草，甚至还有那种乔木灌木，就啪啦啪啦打你那车门。好容易走了几公里，发现断头路，没办法，你就倒回去，或者说再找一个小路绕出去。
0: 哎呀，其实大多数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你可能就会觉得，嗨，这人工智能也不过如此嘛，你就可能会嘲笑他们。你说作为人造产品，终究啊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咱们现实生活的复杂和曲折。
1: 好比说吧，咱们稍微你动一点点脑子，展现一点点咱们的文学造诣，就足以把他们给困住。
0: 嗯，把一辆即将没油的车带去母婴店的导航系统，一定很难理解为什么其他加油站都能加油，就你这个宝贝加油站不能加呢？
1: 这个宝贝加油站是给小婴儿们准备的。
0: 我觉得啊，他们可能这导航系统大概率也不太理解人类的行为艺术。
1: 有一个网友呢急需家电维修，这个导航系统啊就给他显示了距离他家最近的一家老张家电维修，而且呢人家还提示，特贴心啊，说营业中，有一个时间提示。
0: 嗯，
1: 网友就去了吧，跨越了2公里就赶到现场了，结果发现，嘿，这个老张家电维修啊只是一堵画了画的墙。
0: 嗯，要想让墙上的电活过来帮忙维修电器，那除非你自己是神笔马良
1: 啊。关键是他的隔壁竟然还有一家录像厅店啊，方便顾客等待家电维修的时候进去打发点时间。
0: 哎，你别说，这推荐的这导航系统还真的怪贴心的嘞。
1: 这两年很多城市不都在讲究这个绘画墙吗？
0: 嗯，
1: 这就是地图采集的时候啊没把真实的家电维修店和绘画墙区分出来的结果呀。
0: 哎，比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铁人三项运动员或许可以做到骑完自行车之后马上开始游泳，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做啊，更不代表这个导航可以指挥着一个骑车的人扛上自己车的同时来游泳飞渡大湖。
1: 可能在导航的视角之下，他自己的确给出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一个最优导航方案吧。
0: 还有一种情况，说什么只需要跳下立交桥横穿马路就能

0: 实现啊。不明白为什么笨笨的人类总是会选择绕道呢？
1: 我还想活着。说的这个导航立体交通啊，我相信重庆的很多网友，尤其是刚去重庆的，如果想用导航系统一定犯过懵。
0: 你看这位网友摸摸匿名的朋友啊，他说暑假的时候去重庆，想去某楼的公司打卡啊，让某某导航软件给我导航。他呢先让我上高架桥，然后到上面之后又让我跳下去。你就说离不离谱吧，但跳下去确实能够到人家公司门口。
1: 哎，不知道有多少这个遵纪守法深夜下班在空无一车的路口也会乖乖等红灯的好公民，被导航诱惑着险些破坏公序良俗了。地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导航就是这么诡异。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啊，出门如果没有导航软件的一个加持，真的是不方便。
4: 对，不过有的时候有这个导航软件的加持吧，它也会让你做出一些不是正常人的行为。
3: 比如说吧，鲁迅先生那句话叫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了。
4: 哎，是，地图导航虽然不懂社会的复杂，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比人更加懂得什么叫做路。
3: 因为这个导航的算法呀，人家不在乎说某片土地我管你有没有名字呢，是不是被赋予过某个冠冕堂皇的称号，那都是虚的。他在乎的就是你别问这算不算路啊，你就说这能不能走吧。
4: 对，那你像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导航依赖症的痛点是什么呀？往往就在此刻一触即发。明知道自己手里的导航正在干一件离谱的事儿，指挥自己走一条荒谬的路，但是因为目前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你不知道路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服从它。
3: 有的时候呢，你感觉他还算仁慈，就给的路呢虽然说奇奇怪怪啊，奇形怪状，勉强吧，壮壮胆还能走，尤其是晚上给你倒的呀。那这真是两边这个树木森森呐，小草依依呀。
4: 但有的时候吧，就不得不怀疑，哎，这系统是不是在故意整我？
3: 这个可真不怪我们自己对给他这个评价，因为很多时候吧，他把你倒到一堵墙前头，线路显示你得翻墙而过，而旁边正好有一架梯子的时候，你想一想，这是不是以前有人干过，所以它显示那儿就能走了。
4: 我估计啊，这个时候大家心里会产生一种怀疑，咋，这难道是要让我翻过去？
3: 还有很多人呀，在服从导航的离谱道路之前呢，也会做一些反抗。怎么反抗呢？把这个导航 APP 呢切换到另一个试试，你看看，比如说你用的某德，你试试某讯，看看别的导航是不是能够给我们清醒一点的，能够让我人走的路。结果发现，哎，好像所有软件都给同一条离谱的线。
4: 你看啊，网上有一种针对地图导航算法的猜测，可以说是广为流传。大家猜测这导航算法，它会根据用户反馈的数据不断迭代。那当他发现说这条路有人走了过去，就会给其他人尝试导航，那走的人多了之后，就会尝试给骑车的人导航，自行车过了之后呢，又会尝试给摩托车汽车去导航。
3: 哎，这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跟着导航走，哎，突然遇到一个栅栏了，正想吐槽那怎么过呀，发现前头不远，哎，有一个洞，少了几根杆儿，钻一下就可以过去了。
4: 对，反正我看网上啊，关于这个讨论评论区全部都是调侃，这钻洞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啊。网友们认为说，这不像是官方采集路况的时候发现有洞标记成可走的路，这都是大家走的多了，钻的多了，自然而然就是这样了。
3: 还有那种骑电动车的特别困惑，哎，我明明选择了电动车的骑行，但是为什么导航总让我骑车穿那个天桥的路到对面呢？
4: 是，这很多天桥它的坡度不小，那些坡度呢看起来只适合推着自行车上，它每次就只能绕到更远的路口从斑马线去通过。
3: 哎，
4: 不过这个困惑啊，终于是在前段时间有了解答。因为他看到技高人胆大的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嗖嗖的上了天桥。
3: 导航心里头可能说，哎，你们小儿科啊，不如我更懂什么叫真实的路况，人家能走你就不能走。
4: 按照这个猜测，那我们遇上的每一条荒谬之路

0: 哎，我这里要提示一下大家啊，非常非常危险的不合适的行为，千万请勿模仿。
1: 对，咱们不去走啊，尤其是女孩们。
0: 嗯，那当你跟着导航深入到草丛，觉得哎呀，一定是不是有什么搞错了时候，眼前你可能会出现几根破破烂烂的木棍儿
1: 啊，
0: 赫然就铺在地上
1: 啊，
0: 用着人工建造的痕迹，彰显着哎，我这条土路虽小，但是它仍然是路。
1: 你就说能不能走吧？
0: 这尊严还是要要的。
1: 哎。或者说当你开车啊，跟着导航走走走，走到一个有台阶儿的桥前头的时候，这就有点抱歉了。这个场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过了，有台阶儿，这个车难道我把它搬上去吗？
0: 如果这也是前人探过的路，那么上一辆车它是怎么过去的？难道是努努力冲过去的吗？
1: 也许之前没有台阶儿啊，是个斜坡，后来人们改成台阶儿了。
0: 嗯，反正搁到现实生活里啊，遇上发疯导航之后，除了不得不去另找他路这事儿让人觉得挺烦躁的，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细节也可能会让你抓狂。
1: 嗯，
0: 那就是你知道这一定不是最后一次
1: 啊。对，尤其那种哎呀已经很烦躁了，就指着手机破口大骂，嗓子都哑了，但下一回呢他还可能回复令人崩溃的那两句话。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嗯，
0: 你已偏离路线。
1: 嗯，
0: 前方100米掉头，前方100米掉头。
1: 其实可以理解啊，这个导航啊看起来很离谱，但背后技术问题呢往往还是难以解决的老三样。第一，信号弱；第二，路况更新不及时；第三，就是偏僻的道路数据太少。
0: 这几个问题其实他们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注定啊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所存在，那大家也注定了要和这些导航慢慢的磨合。
1: 但好在呢现在这个磨合呢出了一些成果了，把人类驯服的还差不多。
0: 哎，导航驯服人类成果的表现之一就是地铁站、火车站、各个景点等等各大常见的出行场景之内多了一个又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圈的人，那个说脱口秀的豆豆，他就有一回就吐槽说，他自己女朋友啊，出门打开导航以后呢，总得跟着光标箭头转一圈才能找到方向。
0: 这个说法很可笑吗？
1: 不可笑吗？
0: 我也是这样的呀。
1: 你要跟着光标箭头转一圈吗？
0: 对啊，如果我是步行导航的话，我一定要确保导航和我是一个方向，我才可以走下一步，不然我走到前面它会让我掉头的。
1: 你5、6岁的时候那个看纸质地图的习惯真是完全给丢了呀。
0: 5、6岁的时候看的纸质地图，人家非常清晰地标着各种不同的颜色啊，几号线几号线几号线分别到哪一站以及方向，我觉得很清晰啊。但是我看导航吧，它导航只关注你此时此刻要往哪儿走。
1: 嗯，
0: 为了不让我自己走冤枉路，对，所以我一定要分清楚这前方到底是哪个方向。
1: 哎呀，这个导航造就了更多的路痴和方向感失调的人。
0: 你们千万别笑话我啊。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涵涵。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导航软件那些问题，我实在是没想到啊，坐我旁边这个妙龄女子，竟然也是那种看到导航要出行，步行也要看导航，而且要跟着光标转圈的人。
7: 对对对，今天我属于一个大型的自爆现场，我就是这样的人，怎么了？我就是严重的导航依赖患者。
6: 所以说我建议啊，今后小学生啊还得培养一个看地图的能力，省得哪天这个手机呢没电了，或者说断网了，出不了门了，那就坏了。
7: 哎呀，现在真的就是手机和互联网把人都惯坏了，惯的这个技能退化了。你看啊，我们刚不是说到这个可能会原地转圈吗？
6: 嗯，
7: 你知道为什么吗？
6: 嗯，
7: 因为你首先打开导航软件之后，软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你找到起点，对吧？
6: 对，
7: 这个过程是叫做初始定位，接下来才是确定到终点的方向。
6: 嗯，
7: 那你确定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定位信号的强弱呀，网络的快慢呀，包括你周边信号的情况，如果你刚好是在桥洞底下等等，这些原因它都很可能会影响你光标找准方向的速度。
6: 所以
7: 很有可能是你走了2分钟之后，你的光标才明确的知道你这方向在哪儿。
6: 就是你的意思是该转还得转，
7: 必须得转，
6: 如果不转的话，只是说明你信号好，网速快。
7: 对，
6: 哦，这么说的话我理解了，好有道理啊，我感觉啊。
7: 你看我是不是把你说服了？
6: 这是步行被导航驯服的结果。开车呢，我发现啊，现在导航 APP 呢也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的犟种司机了
7: 啊。我知道，主打一个反正不跟着导航走，咱也不知道能跟着谁走，已经放弃质疑导航了。
6: 对，
7: 从这个导航依赖症升级为了导航盲从症，
6: 就是甭管前头是树是草还是断头路，先走走看，不行再做打算。
7: 哎，我们看到网上一位网友，他叫金岩，他说了，导航指了一条不认得的路，路上连半个行人都没有，途经怪石山间小路、排水沟、灌木林，谁看了可能都得骂一句不靠谱。只有导航页面上它的箭头显示的非常的坚定，精准的指出草丛中每一个岔路口的方向。
6: 嗯，
7: 你别说，最后还真让他成功的到达目的地了。
6: 嗯，这是不行，你要开车的话。
7: 这是开车。
6: 这是开车呀。
7: 开车
6: 开车你胆子够大的，回头补漆去吧。
7: 还有不少年轻人啊，在和这个导航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发掘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乐趣
6: 啊。
7: 就比如说，你跟着导航把共享单车骑上了矮墙的墙头，战战兢兢骑到最后啊，不得不扛着车跳下墙头的时候，
6: 咱就说这就不单单是信赖问题了吧？这是不是有点死心眼儿啊？
7: 关键是你扛着车终于抵达终点，到墙的另外一面的时候呢，你却发现，哎，那儿啊，早就已经有另外一辆孤独的共享单车在默默等候。就这个时候的快乐是无法言喻的，因为它意味着你发现了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因为同一个导航而结缘且与你灵魂完全契合的倒霉蛋。
6: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导航，同一个不认路的人。
7: 哎，当然并非是所有人都已经向导航完全屈服了。
6: 那肯定啊，就哪怕出租司机呢，为了省事都用了导航呢，但世界上啊，还会有一群咬死不用导航，坚信自己大脑更厉害的人，就是各种爸爸们
7: 啊。不管爸爸们是开车还是坐在副驾驶，总会以非常不屑的语气嘲笑导航，你说说这导的是什么路啊，然后就开始凭借各种自己的经验指挥着车开进各种据说更近的小路小巷。
6: 关键什么呢，总会遇到像意外堵车呀，或者说走错路啊，没关系，人就稍微尬笑一下，就说哎呀，今儿个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以前没碰到过呀。
7: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咱爸爸们以前没碰到过的事儿那可多着呢。
6: 时代不同了，这个交通是日新月异呀，所以说呢，在灵活性的基础之上，大原则到陌生的地方，导航该相信还是要相信
7: 啊。我还要说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导航真的是把你的路程掐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就是通常你去一个陌生地方，你第一次去啊，从来没去过，导航告诉你说1小时23分钟到达，你最多前后错2分钟，对吧，就到达如此精准的一个地步了。
6: 就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7: 其实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导航系统呢，它其实是一个大数据收集狂魔。
6: 那倒是，要不然不会出现刚才说的骑一个共享单车骑到矮墙头上，开个车开到荒郊野外的情况。
7: 对，所以咱们每次用导航，其实它不光是在给咱们指路，它还在偷偷摸摸的记录着咱们的行车数据。这样一来，每个用导航的朋友都会成为它数据的提供者。
6: 哎，数据多了，导航就能算出来哪儿堵车哪儿顺畅，甚至连这个红绿灯的时间都能给掐准了。
7: 再说说这导航和交管部门的关系啊，非常铁，很多交通信息呢都是直接从交管部门那儿拿到的。你看有了这些信息，导航就能够算出来平均车速，再根据距离一除，不就知道大概要用多长时间了吗？
6: 但是每个人开车风格不一样，导航也得跟着学。有的人开车呢特着急，嗖嗖的，那有的人就是不着急啊。限速80的路上他开的40，让别人特别的无可奈何。
7: 哎，别着急，导航呢他就会根据你平时的驾驶习惯来给你定制预估时间，所以如果你平时开的就挺快，你想要再提前那就非常难了。
6: 对对对，而且导航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能够实时更新预估时间。比如说你在前方的路上呢出现一个车祸了，它会重新估算时间，如果堵得太厉害的话，它会给你重新指路让你换路。
7: 哎，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啊，说那如果路程短点呢？
6: 路程短点的话，要是20-30公里的话，那预估的时间就跟神算似的。
7: 对，但如果路程要是长，比如说超过100公里，那可能初始预估就没有那么准了。不过别担心，它会在这一路上不停不停不停地调整，保证你走到哪儿都心里有底。
6: 现在导

0: 好那是越来越厉害了。你像那个某德吧，他用的 AI 技术已经上去了，不光能看到当前路况，还能预测未来的交通变化，就有点像算命先生，就提前知道哪儿可能会堵车，哪儿可能会出事故，这样一来的话，他长途预估的时间就更准了。
1: 是的，给大家几个小小的使用贴士啊。首先，各位出发之前，你先看一下预估时间，给自己留点余地，别总想着抢时间。
0: 对，
1: 假如说你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建议你首先前一天晚上你就看一下时间。
0: 嗯，
1: 如果时间预估是20分钟，那你要留出来早高峰的余量。
0: 对，
1: 因为早晨这个车流量和大半夜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0: 是，你不能说我出发时间是早上早高峰，你大半夜的去看导航，这个时间肯定是有差异的啊。
1: 有一个基础了解，然后要合理的去进行规划。
0: 再一个就是你遇到导航提示你换路的时候，你别犟，你听他的啊，没准真能省不少时间呢。
1: 对，如果说你要真是赶时间，你可以选择避开高峰期出发，这样预估时间会变得更加准确。
0: 再有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不要总是盯着预估时间看，好好开车，这才是正经事儿。
1: 哎，如果真想比预估时间提前到，那就建议各位只有一个方法，提前出发，而不是选择在路上狂飙。
0: 一路有的聊，我们开车路上也不要光顾听我们的节目啊，好好看路，好好看路标，导航提示的话呢也要好好听，大原则是不会错的。
1: 是的，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导航

0: 各种小问题，以及他们有的时候不太清楚，有点糊涂的瞬间，但是导航都非常的好用，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的，要不然也不会有某些仙女一出门就开导航，就算是步行也得开导航。
1: 是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啊，毕竟我们想要说走就走，想要跨越山海，这个地图真的是离不了的。
0: 是的，那马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我们在用地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高速上前头堵车了，有一辆车突然急刹了，他就提醒你前方有车辆急刹，请小心驾驶。
0: 哎，这是它的一个新功能，包括后面有车超速，它离你越来越近了，它也会提醒说你后方有车辆逼近。这个功能只要把你的播报模式设置成详细，你就可以听到了。
1: 虽然说废话有点多啊，但如果咱们真的在乎安全，尤其是上高速不多的人，把这个功能打开真的是特别值得的。
0: 还有一点，就你跑山路现在也会有对向来车的提醒了。
1: 是，
0: 就不是那种飙车的影片当中拿个步话机在那边说对面有来车，对向有来车啊，不用了。
1: 是，现在是你遇到那个盲弯的时候呢，他会提醒你说对向有车，所以去山里玩的时候这个功能特别不错，一定要打开。
0: 对，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功能叫做车道级导航。
1: 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内容啊，某德和某度都有的。首先，节假日跑高速，你打开这个功能，那没走过的路线也不用担心了。
1: 对，因为他把这个出口啊、入口在哪儿啊，应该走哪个道，哪儿需要提前变道，哪里虚线能变道，哪儿是实线不能变道，全都跟你讲得特别清楚。
0: 是的，配合语音提示，基本上不会走错路或者压实线。这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估计大家每个人都不想被罚一笔款吧？
1: 还有一个功能啊，有人偶然发现了，就是听歌了。就现在很多导航里头啊，它设置了内置的音乐播放软件，跟电台差不多，经常会推荐一些热门歌手的歌，什么周杰伦呐、林俊杰呀、邓紫棋，你都能找着。
0: 原来专门的音乐软件，这里面的有些歌啊是要花钱买会员才能听到的。那现在呢，开个导航也能够听到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歌，如果有想去发掘一下这个新功能，可以不妨去试一试啊。另外我们下面一个功能接着讲，叫做语音助手，我自己深得它的好处。
1: 语音助手一般我是不用的啊，有人习惯用了，但是有一次我尝试了一下，说实话特别好用。你就像找加油站吧，或者开到一半需要换个目的地，嘴巴讲一下就行了，少了很多操作。
0: 我就是这样，我说小度小度，帮我导航最近的加油站，他就会导航出来，他让我选第几个我就选第几个，每次都觉得会更加的快捷，也会放开双手嘛。
1: 平时用的比较多的一般就是找一找附近的加油站呀，最近的能停车的卫生间呢，你直接说就行了。他就会给你列出最近的加油站，如果说你着急的话就去最近的那家，然后导航呢就会把这个加油站设成途经点，并不影响原来的导航。
0: 哎，说到途经点，这个我也经常用，我觉得这个功能也蛮好用。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吃完饭送同事或者朋友回家，它就很方便。设置好途经点之后，也不影响你整体的道路情况，
1: 是
0: 也不会影响你整体的时间，而且它会提前预估一个大致区间，能够让你方便后面有更好的安排。
1: 哎，那么这个途经点怎么用呢？开导航前那个搜索最上头搜索，它不有一个出发目的地，有一个最终目的地吗？右边有一个加号，你按下这个加号的话，就可以添加途经点了。
0: 对，我曾经有试过，最多呢是可以添加15个途经点。就算你这朋友真的比较多，应该也够用了啊！注意开车不要超载就行。
1: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就是避开限行了。很多城市不是有这个限号吗？你把号码输入进去的话呢，导航会根据实际的时间是不是工作日，帮你自动避开那些限行路段了。
0: 是的，你像我们公司之前有个小伙伴，就搬家的时候啊，租了一辆4米2的货车。货车在城区它不一般都有限行吗？和小车还不太一样。那开启货车导航，再加上限行提示，再出发，这样就放心多了。
1: 哎，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啊。
0: 是的，就算是开高速，上面的限速也是按照货车限速来进行播报的。
1: 多么的人性化吧。最后一个功能大家记着，就是自动记录车位了。有的商场它那个地下停车位啊，设计的说实话有点变态。
0: 哦，这个真的很贴心。
1: 它是斜的，而且层哪一层经常就搞乱了，你找半天。
0: 对，所以导航这个功能其实就是为了便利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这个导航上面它是可以记录车位的，标记好楼层、车位号，而且还可以同步上传照片。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8: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9: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大
18: 头上大学的时候宿舍条件还不行，没空调，电扇吹的都是热风。有天晚上实在是太难受了，大头就把凉席铺到了楼道里睡觉。
17: 他刚躺下就被蚊子团团围住，于是翻箱倒柜找出一盘蚊香放在脚边点了起来，这才安然睡去。
18: 半夜大头睡得正香呢，突然被一声尖叫给惊醒了。
19: 哎呀妈呀，这什么东西啊？
18: 大头被吵醒了，揉着眼睛问，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7: 只见一个人哆哆嗦嗦地说，你小子，你铺个凉席躺在楼道里就够吓人的了，你还烧一炷香啊你。
18: 这呀还是老王刚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呢。周末媳妇儿和闺蜜去逛街，她自己回爸妈家在吃饭，吃到一半电话就来了。
19: 喂，孩子啊，我是你爸。
18: 老王一听非常生气，
19: 孙子，我爸就在我面前吃饭呢，你骗谁呢？
18: 老王骂完愤怒地挂了电话，继续埋头吃饭。过了一会儿，老爸突然放下了筷子，紧张地问，
17: 会不会是你老丈人？历史课上老师向大家提问，
18: 当年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有一次呀在海上差点遇难，当时呢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请问同学们他说的是什么呢？
17: 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知道答案。这个时候坐在角落里的小王大声地唱了出来，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大头上小学二年级时特别痴迷于武侠剧，尤其崇拜点穴武功。
18: 有一天大头和老爸在玩，他大喊，老爸看我点你的穴，说完用手指一戳，
17: 老爸也很配合喊道，这位少侠功夫了得，我动不了了。
18: 大头是真实在啊，一看高兴了，立刻去翻老爸口袋里的钱。这个时候老爸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把他扇翻在地，接着就是一通海揍啊。
19: 好小子，都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你敢趁火打劫，叫你不学好，叫你不学好。
18: 亚楠新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司以年轻人为主，所以氛围比较轻松。一天部门老大开会招呼大家就说道，
19: 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会议室见。
18: 亚楠当时还有点纳闷呢，后来一想，可能这是公司的规矩吧，先聚餐吃点东西然后再开会。
17: 到了会议室一看，亚楠彻底傻眼了，大家带的都是笔记本电脑，只有他带了饭盒和筷子。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8: 大头都是奔三十的人了，至今未婚并且没有对象。一天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坐在同桌的另一个人总是问他为什么不结婚，还说，哎，你参加别人的婚礼不会有想结婚的念头吗？
17: 这个时候大头实在忍无可忍，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哼，难道你参加别人的葬礼你就会有想死的念头了吗？去年冬天，铁柱和老婆在路上散步，这个时候开始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老婆惊喜地说道，
18: 哇，老公，雪花真漂亮呢。
17: 是的呢，雪花分好几种呢。
18: 啊，是吗？有哪几种啊？
17: 有雪花冰纯、雪花原汁麦、雪花纯生、雪花大绿棒子、雪花勇闯天涯。
18: 请相关的厂商听到广播以后过来交一下费用啊。下雪了，王美丽穿着羽绒服、打底裤、雪地靴出门，老爸见了还责怪她呢。
19: 你看你这孩子，下半身穿的太少了，赶紧去加条裤子去。
18: 不用了爸，我上身穿的多，不会冷的。
17: 看王美丽不听话，老爸生气地说，冷的时候。

0: 大家都是跺脚，你见过捶胸的吗？王美丽偷偷跟着男朋友去爬山看日出，没敢告诉父母，只说去闺蜜家住一晚上。早上刚到山顶，老妈就打来了电话：“
1: 闺女，你跟我说实话，你在哪儿呢？”
0: 王美丽假装迷迷糊糊地说：“
2: 哎呀妈，怎么了？这么早给我打电话，我还正睡觉呢。”“
1: 什么睡觉啊？你是梦游了20000多步吗？”
3: 老王的儿子别看年龄不大，但是特别有脾气。今天老王又训他了，他竟然要离家出走。
2: 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别认我当爹。
3: 小家伙狠狠地瞪了老王一眼，说道：“哥们儿，算你狠。”说完就直接去爷爷家了。小孩子都不喜欢理发，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也不例外，每次理发都要大费周折。
0: 这天妈妈带着王小胖来到理发店，好不容易把他摁在了椅子上，理发师正准备下手，这个时候飞过来一只苍蝇，小家伙眨着眼睛，满眼是泪水，小声地说道：“
4: 悟空，悟空是你吗？快来救救为师。”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读大学的时候，为了方便在考试当
1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

0: 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收看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全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1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这两路热线是随时开通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你可以通过添加主持人的这个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根据您的问题来决定啊，是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亦或者是派遣相关的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的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和消费维权公众号啊，朋友们在消费场景中，任何的消费场景中啊，当然也包含装饰装修这个场景，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啊。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号，您要记住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空调如何选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空气能。空气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点多多啊？既节能又舒适啊！今天我们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空调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这个空调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你好。
5: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很高兴啊，也是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安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前段时间很多业主准备装修的时候都纠结一件事情啊，你说我是装个地暖，装个中央空调啊，亦或者是我装一个挂机啊，装个地暖，还是我直接一步到位就选用这个我们心目当中最节能又高效的空气能

0: 问题，我们先请我们安总来跟讲一讲啊，空气能是什么？
1: 啊，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家庭装修的时候，在选择空调或者地暖的时候呢，
0: 嗯，
1: 有几大类产品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咱们所常用的，像壁挂式空调。
0: 啊，壁挂式
1: 空调。柜式
0: 空调。嗯。
1: 还有多联机或者风管机，就是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拖多的，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采暖。采暖的话就是比如说地暖，或者就是锅炉壁挂炉带的那种烧燃气的地暖，能够提供生活热水又能够提供地暖。然后还有暖气片，还有电地暖，有发热膜地暖，还有电缆地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供选择。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当然这个产品像空气能这个产品呢，很多年前就有了这不是新东西。这个产品最近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客户咨询的也比较多，就感觉很节能。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可能用户呢就是混淆了这个名字。
0: 哎，说到这空气能，咱们就不由而然的就会想到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太阳能。
1: 对，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太阳能这一块。
0: 对，
1: 太阳能大家认为就是太阳你就能发电，
0: 是的，
1: 你就能把水加热。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它叫空气能，那是不是只用空气它不用电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它非常的节能，但是这个产品呢跟太阳能还是不一样的。它虽然名字很像，但是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营销名词，它不是真正的说靠空气去得到免费的能源，这没有，这个是只是一个名字啊。那么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一讲可能大部分用户都能理解。我们正常的所有的空调，不管是挂机、柜机、多联机还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央空调，还是现在所谓的叫空气能，它全部叫热泵，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热泵。所以很多包括现在在买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你可能大家就会关注你这个车的制冷是不是用的热泵，那么就是它是带压缩机的，那所有的产品都叫热泵，就是空调这一块的，那它都是靠压缩机做工，把冷量、热量输送给室内机，然后吹出冷风、吹出热风来进行制冷或者制热，满足大家用户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空气能为什么叫空气能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属于叫营销型的名词。
0: 跟太阳能是两个概念啊，我们都知道太阳，太阳能热水器，你阳光好的时候晒一晒，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热水了，对吧？这个的确非常的节能，但是空气能，空气不能给你制冷或者是制热，对吧？还依然需要我们这个压缩机来工作。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么就把它推回来啊，既然是空气能，它只是一个营销名词，那它有没有原来一个本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1: 它是这样的，其实空气能就是水系统，水系统空调，就是所谓的水空调。
0: 水空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1: 对，
0: 实际上你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气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它都是水空调。水空调，你一说到水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选择了。但是你要说空气能，可能十个消费者有八九个会问啊，这个是不是会更适合我们家？
1: 有点高科技的感觉。
0: 是的，
1: 空气能。对，当然就是在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营销型名词，还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就叫这个。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要分清楚了，它不是名字上听上去那么唬人的
0: 它不是咱们原来的水空调的科技型的升级换代产品，对吧？
1: 对。

0: 直接就装人这个我们的地暖或者是这个装这个暖气片了，对吗？
1: 对，这里那个要分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个空调产品、
0: 哎、对
1: 暖通产品。那么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咱们的户型，
0: 嗯，
1: 咱们居住的人口，咱们的开启的习惯，主要是根据这三大方向去选型。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挂机柜机，那么如果外机位充足，然后呢又想随开随用，又不想吊那么多顶，那好，你就用挂机柜机就好了。但是挂机柜机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就是美观度上面它是不如中央空调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户型它的外机位只有一个，
0: 嗯，
1: 咱们只能装中央空调，所以说多联机也是现在市场主流的一些产品啊，而且它美观度也好、啊、
0: 嗯。
1: 那么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装空气能呢？就是当然我们这里要把它算，就是说成水系统就行了、
0: 嗯、
1: 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房子比较大，另外一个长期居住居家生活的，你开启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用水系统是问题不大的。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所遇到的都是想节能，
0: 嗯，
1: 都是想舒适，所以会选择这个水系统空调。但是这个水系统空调刚才琪姐说到了，就是它多了一道转换，是不是就不节能呢？确实多了一道转换，它比不转换肯定是耗能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它的舒适度，它的节能性其实都有点跑偏了。怎么样跑偏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点，舒适度，舒适度这一块，水系统的空调它的出风口的温度是要比正常的氟系统，当然氟系统空调现在都是新型冷媒，环保冷媒，它里边是不含氟的、
0: 嗯、
1: 啊，因为叫习惯了，就是这个惯用名词了啊。这种氟系统空调呢，它是这个出风温度呢是在13度、14度，水系统空调的它的出风温度呢是16度到18度，那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吹的直吹的话就不那么刺骨。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挂壁机，咱们的柜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对着它吹的时候，哎呀，夏天制冷的时候特别的刺骨，很冷，就你不能直对着吹。
0: 嗯，
1: 所以这个缺点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上。但是中央空调这一块呢，因为家庭的布局的问题，你出风口的方向你是基本上是不会对着人吹的，所以这一点水系统的优势其实并不大。那么我们讲舒适度，应该要考虑整体空间的降温的速度、调温的精确度，
0: 嗯，
1: 来体现你的舒适度，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风口吹来体验到的这种舒适度。因为你作为家庭装修的话，咱们对着空调吹的概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0: 对，是的。
1: 啊，对，这是第一点，舒适度这块。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大家多了解一下它的控温的方式。其实这种多联机也好，壁挂式或者是柜式空调也好，包括风管机，它的温感控制系统整个的精确度是优于水系统的。
0: 嗯，
1: 所以说在温度控制这一块、舒适度这一块，大家不要感觉好像水系统就能真正做到舒适啊，风口温度它不等于真正舒适，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第一点。
0: 哎、对，其实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判断，对吧？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反复来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呢？我们消法里有一个法条叫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择权啊，我要了解清楚，就是我充分享有我的知情权，对吧？那我才能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做到我正确的去选择一件事情。那如果要是说换位思考啊，我既然我可以装这个地暖啊，我用这个燃气来烧这个地暖，它的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更舒适一点，或者是跟这个水空调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不一定要选择水空调，就是空气能，因为空气能的价格我对比了一下，还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央空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要贵，对吗？
1: 嗯，

0: 在市场端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新的概念的一个名词的东西，当然它其实就是一个老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溢价空间呢相对来讲会大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就是就是作为商家来说，是更愿意是销售这个水系统空气能这种产品的。对，
1: 它这个是不是还属于价格不是很透明的，相对于氟系统来讲。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对，因为他需要你商家进行组装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二次转换，它需要有缓冲水箱，它需要有水管，有控制阀有很多的一些配件，然后这上面呢就相当于 DIY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么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
1: 这是我们的行业内幕这个大家一了解我觉得就清楚了，可能相对于地暖来讲

0: 透明，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地暖如果你说我选择这个燃气炉啊，多少钱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下来是吧，行业
1: 这是成熟产品，
0: 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情况下，啊，就是你就是选择冷凝机啊，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透明，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你整个地暖的这个铺装也是非常的透明的。但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空气能，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水空调，那就没有那么透明，对吧？行业还是比较新。那可能你会发现你家里花的钱就要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不在乎多花点电费，对吧？我也不在乎多花点钱，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空调，那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整体的既优又要选择它的这个性价比的时候您内心就要认真的想一想。
1: 是的是的。
0: 让我想我们安总呢也会代理品牌，三菱电机空调，对吧？我相信有伏机，也有水空调，
1: 对的，三菱
0: 也有空气能哈，
1: 都有。
0: 那如果是消费者到您那儿，您是不是都要全面告知？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消费者，你就研究的再多，在再多的平台上找一些文章去研究，你也不如我们从业的人员。
0: 哎，对。
1: 所以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需要告诉你。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需要你了解你的实际需求，根据你的户型，根据你的居住习惯，然后我们给到你合适的产品。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一直秉承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你的选择，那我肯定也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我的经验，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哎，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说完这个空气能了，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实际上您测过空气能和真正的咱们开这个暖气，它这个我们说冬天它的取暖的费用会有差距吗？
1: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关于空气能，就是水系统的它的节能性，因为刚才说到的舒适性，还有现在要讲的这个节能性，其实这是众多消费者都很关心的话题。选择了水系统，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它节能来的，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正节能吗？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二次转换，它二次转换一定比一次转换耗能，这是一定的，这个也不用再多讲了。那么它的节能性体现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因为咱们的传统的采暖，家里边交的燃气费，你没有单独给壁挂炉挂一个地暖的燃气表。
0: 哎，对，是的。
1: 家里的地暖的费用，加上你家里生活热水的费用，是由炉子产生的，壁挂炉产生的。那么你家里的做饭，它是由燃气灶产生的。像有的消费者是用的少，这在做饭少，那它可能燃气就耗的比较少，只是说锅炉。但是你洗澡基本上都是天天洗，那你的生活热水的费用呢，它是没有考虑的。
0: 哎，是的，这个可能经常被忽略啊。但是有些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知道这都是三代居，要多一点，那你人口相对来说非多，那当然了，你就是从生活用水啊，你说我们洗澡啊，这个人数就多，对吧？次数也多，那相对来说，我们对燃气的消耗呢比例也要大。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就是传统的壁挂炉系统，刚才也说到，这个如果用户要选型的话，其实小户型或者哪怕中大户型，其实还是燃气壁挂炉来得更直接，因为燃气壁挂炉的燃烧的热水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空气能是要快的，它的采暖的效果也是有保障的。
0: 如果从放水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很快就能升到我想要的这个温度了，对吗？
1: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你是可以随意调整，速度很快。那么它的节能性，就是水系统的节能性，它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说白了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套路，它是拿它地暖的采暖的水系统的这个电费跟燃气壁挂炉加生活热水加地暖的以及家里边做饭的燃气的所有费用进行对比，所以说 正常你一个产暖季一个月一个100平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燃气费可能在1000甚至1500一个月、
0: 哎、对，
1: 但是你真正用在地暖上的钱有没有算过呢？所有人都没算过，所有人，而且他不这样算，他只拿他交了1000或者1500块钱的燃气费跟空气能交的电费比，这是不对的
0: 啊，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不正确，
1: 它不存在这种对比、
0: 嗯、
1: 这只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对比的套路。
0: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计算的方式有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你可能觉得哎我花的电费少，对吧？如果你要是说家里边是锅炉来洗澡的话，你把那个燃气费加在一起，对吧？你把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炒菜用的燃气费也加到这个电费上，你可能会发现它多得多。
1: 对，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选择空气能产品的时候，就是空气能水系统这种地暖，冬天你用这个来这个采暖，那你会发现哦，确实比以前省，100平方可能我花个500、600，
0: 对，
1: 也就最多也就在600-700块钱，
0: 是的
1: 啊，一个月100平方的房子，但是你的生活热水你做饭你也要花钱的，
0: 嗯，
1: 对吧？
0: 是这样，
1: 所以说核算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一个大概的参照的一个数据，1:2:7，就是正常1000块钱的燃气费，你这里边有100块钱是用在做饭上了，有200块钱用在洗澡上了，有700块钱是用在你的采暖上了
0: 啊。那很简单，比如说我的这个燃气我算了冬季是比如说2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就乘以0.7就对了，对吧？
1: 对，大概是这个数字、
0: 啊、大概就花了1400块钱用来取暖。
1: 对，
0: 好，因为时间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啊，安总的联系电话留一下
1: 啊。那个我的手机号码是182-6138-0778，
0: 182-6138-0778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线下啊来咨询。
1: 微信同号，
0: 嗯，
1: 可以加
0: 来咨询安总啊，或者是到我们兴隆装饰城。
1: 对，我的门店地址是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30电机中央空调。
0: 啊，就是3号楼2楼30电机空调，可以去现场去学一学啊，在购买之前先充分的了解，
1: 对对，
0: 然后再做决定。这样才不至于进坑入洞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

0: 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3: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3: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调频广播，调频90.2。调频92.7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下载来使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传染病有关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丙肝。病毒性的肝炎呢，可以说是咱们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啊。我们国家呢，也是肝炎负担比较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啊，全球有超过2.8亿人患有慢性乙肝或者是丙肝。那么到2024年呢，统计显示乙肝和丙肝就夺去了134万人的生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的王鹏医生啊。这个我们连云港市自从实行丙肝消除行动以来，我们王医生一直全程参与啊。今天呢，我们请王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大家一同来探讨病毒性的肝炎啊，也就是特别是被称为沉默杀手的丙型肝炎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王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王医生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甲肝、乙肝、丙肝啊，他们都叫肝炎，但是似乎好像还是有区别的啊。能不能在这儿呢，先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来梳理一下？
1: 肝炎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其中病毒性肝炎里包括甲肝、乙肝、丙肝、丁肝和戊肝，他们都具有传染性，属于传染病防治法里规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其中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病从口入，也就是消化道传播，通常是急性的，可以自愈。而乙肝、丙肝和丁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更容易转为慢性，对肝脏造成长期持续的损害。特别是乙肝和丙肝，它们导致了全球95%的肝炎相关死亡，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几敌人。
0: 其实王医生啊，我们乙肝呢，我们是比较了解的啊，就是经常会打个疫苗，对吧？啊，尤其是宝宝出生的时候，咱们就要打这个乙肝疫苗了。但是丙肝，听说它是沉默的杀手，这个我们就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它在生活当中其实很难发现呢？
1: 是的，这正是丙肝最狡猾的地方。很多人感染丙肝病毒后，可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任何症状。但病毒却在悄无声息地破坏我们的肝细胞，如果不干预，约有20%-30%的慢性丙肝感染者会发展成肝硬化甚至肝癌，就像埋在我们身体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等到你感到乏力腹胀时，可能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所以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感染，更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因为杀手即使再沉默，他也是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24年全球约有23.9万人死于 HCV 感染引起的肝硬化及肝癌。我国是全球 HCV 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原发性肝癌发病及死亡数占全球半数以上。
0: 就是这个丙肝是吧？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说 HCV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但是说到丙肝，大家就要引起注意了啊。既然是沉默的杀手。那我们是不是现在都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呢？一不小心咱们就中招了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
1: 实际上是无风不起浪，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存在其必然性。丙肝的源头即是感染丙型肝炎病毒，而丙肝病毒只通过三种途径传播，分别是血液、性接触和母婴。血液传播是丙肝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被丙肝病毒感染的血液及其制品或者是物品都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如未经严格消毒的牙科、内镜及侵入性诊疗操作，特别是针刺、纹身、打耳洞、共用牙刷、 及剃须刀等，它还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特别是多性伴及感染其他性传播途径感染者的危险性更高。另外，丙肝病毒可以通过母婴途径传播，就是母亲生产过程中可能传给婴儿。但是我们现在的产检基本都会检测丙肝，所以极少出现母婴传播。目前丙肝感染的主要途径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
0: 那就说到这儿，其实您看啊，我们平常体检的时候一般都会查乙肝，对吧？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感染，但是这个丙肝我们很少在体检中说提及我们要查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咱们怎么预防呢，或者是需不需要，我现在了解了这个情况，我都到医院去先检查一下，看看我有没有这样中招的这种状态。
1: 说到预防肝炎，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打疫苗，接种乙肝疫苗就是预防乙肝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就丙肝来说，很遗憾目前没有有效的预防丙肝的疫苗可以使用，所以切断传播途径是与预防丙肝的关键。首先我们要避免高危的医疗行为，应前往正规医院接受治疗，特别是长期接受血透或者是牙科治疗的患者。另外
0: 平常的时候，你说我确实不了解，就比如说我今天刚刚听说啊，这个丙肝真的是对我们身体有危害，那我下次在体检或者是我在查血的过程中，我完全可以加上这一项，对不对？
1: 是。
0: 哎，我可以检查一下，先看看我和家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另外呢，刚刚我觉得王医生讲得非常的好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洁身自好，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这是对您的这个健康最好的一种保证啊。还有接下来啊，我们就说万一一不小心我有了以上的这种危险行为，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检查呢？
1: 首先我们要做丙肝的抗体检测。抗体一般在感染后的3个月内可以检测出，并且是长期携带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检测出抗体是阳性的，说明你现在正在感染或者是曾经感染过，这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进一步的做丙肝病毒核酸检测，只有当丙肝病毒的核酸阳性的时候，才能证明我们是现正感染，才需要治疗。如果只查抗体的话，阳性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去查核酸。
0: 啊，其实我们正规的这个体检，我可以做一套的检查吗？我既检查我的这个抗体，我也查一查核酸呢？
1: 因为核酸毕竟是相对于抗体医疗费用有点高，然后如果是大家如果是可以承担的话可以一起检测，如果是自身能力有限的话可以先做抗体，如果是抗体阴性的话是没有必要再做核酸的
0: 啊。就是这个比较适宜啊，这种选择就是先查抗体啊，这个没问题咱们就正常，有问题再查核酸啊，这个就比较

0: 经济实惠啊。刚刚我们王医生给我们讲了很多基础知识啊，那饼干防治，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规划或者相关政府有什么这个应对的策略，而且我们现在进行的效果怎么样？
1: 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像我国是全球感染饼干负担较重的国家之一，感染的人群基数比较大，因此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同时助力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国家在2021年就制定并出台了消除丙型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方案。我们省市两级也是积极响应，出台了符合我们实际的省市规划。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国现有的丙肝病例数持续下降，近三年在我们连云港也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时我们丙肝的抗病毒治疗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0: 啊，就是说到了这个治疗啊，就是我刚刚听到了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啊，我们丙肝的抗病毒治疗有了明显的提高，现在是好像丙肝咱们可以治愈了吗？
1: 是，过去我们依赖于干扰素的传统疗法，副作用大，并且是治愈率也不高。但现在因为抗病毒治疗小分子药物的出现，让丙肝的治愈率达到惊人的90%以上，并且经过我们的努力，目前连云港市的本地的丙肝治愈率更是高达95%。
0: 哦，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但这些药物它贵吗？我们普通人用不用得起呢？
1: 国家目前已经将部分的丙肝抗病毒治疗药物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围，连云港市符合条件的丙肝患者抗病毒治疗药物职工医保报销比例达到80%，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也在65%。当然不同的药物治疗费用可能不太一样，但报销以后的我们的花费负担会大大减小。
0: 那王医生啊，我也了解到了咱们丙肝治疗是需要到定点医院的，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连云港有哪些医院可以治疗丙肝？
1: 连云港市目前有7家的丙肝定点治疗医院，分别是东海县人民医院、灌云县人民医院、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赣榆区人民医院、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和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丙肝的治疗不仅需要按时的服药，还需要在治疗开始后的1、3、6个月到医院进行相应的检测，以确保我们服用的药物对身体没有造成特异性的异常反应，以及确保体内病毒的完全清除。所以我们需要到定点的医院，然后它可以提供以上的服务，让我们更舒心。
0: 那关于丙肝的认知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就是歧视啊。很多人呢都担心我们日常接触就会感染。这个王医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误区。丙肝病毒不会通过空气、食物、水传播。日常的我们之间的握手、拥抱、共餐、共用办公用品、共用马桶，甚至打喷嚏、蚊虫叮咬，都不会传播丙肝病毒。患者治愈后完全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还有学习，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的歧视，相反，理解和关爱才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接受治疗。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这个王医生也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丙肝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再回答一些听众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这个丙肝，既然我是不能够打这个疫苗的，我也没有办法，那我需要我每一年带着家人都去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就像我们正常体检一下检查乙肝那样，也把它查一下。
1: 和乙肝相比，我们丙肝目前在我们市的患病人数和患病率都是比较低的。然后如果我们没有以上的三种途径的接触传播，只要我们确保自身的洁身自好，然后没有相关的危险途径的传播，我们即可以放心大胆的做完首次检测，比如说丙肝抗体和核酸检测双重检测，放心大胆一点，实际上是完全可以以后就不用再考虑一下。

0: 应该的传播。
1: 嗯，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找个合适的时间去检查一下，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对吗？
0: 嗯、是
1: 啊，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王医生也多次给我们讲，他是一个什么沉默的杀手哈、啊，真的没有什么反应。他跟乙肝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乙肝可能会有反应是吗？
0: 乙肝，相对来说，它的对我们来说感染的人数相对多，而所以就对我们来说危险性更大，因为感染源更多，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危险性更大。而且乙肝是现在只能进行临床治愈，需要我们长期服药，而丙肝是现在因为有了小分子药物的出现，如果我们真的感染了丙肝，所以就是和就相当于医疗负担相当于更小一点，只要治愈就没有后续的一些我们的服药或者是相关的经济一些负担，相当于对大家来说相当于更为放心，或者是更危害性更小一点。
1: 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虽然它是不容易被我们发现，但是一旦治疗就治愈之后就是治愈了，对吧？它跟乙肝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这里是吗？
0: 嗯，是
1: 啊，乙肝这个治愈率就没有那么高。
0: 嗯，乙肝是临床治愈，它需要还是大部分是需要长期服药的。
1: 哦，是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一下，你看乙肝咱们都是有疫苗的，这个宝宝出生咱们就打这个就接种这个疫苗了啊。那现在从这个我们疾控这边了解，它是逐年这个人数感染人数是下降的呢，还是维持的呢，还是上升的这种状态？
0: 您是指乙肝？

0: 不是饼干。
1: 乙肝目前来说，我们整体连云港市的整体水平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是也没有明显的上升，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因为它的就是特殊，它需要长期服药嘛，所以它的就是基底还是就是感染人群还是总的人群还是在增大，但每年新增的确实是一个比较平稳的
0: 啊，就是这个呢还是就是我们控制的工作还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对吗？那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乙肝的这个了解哈，就是还有一个，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啊，就一旦我得了这个丙肝，那我现在已经怀孕了啊，就刚刚我们讲了这个孕妇这个人群，是不是我需要到上面指定的医院，就是比如说丙肝，我要到指定的医院去分娩？
1: 这个首先我们对于这个丙肝的孕妇分娩，实际上我们有些在孕妇产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当时我们当时应该会有相关的，就是根据医生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否需要阻断，是否是要终止妊娠，是否或者是服药，因为服药相对于对胎儿的一些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对于产检，如果真的是需要产检，目前来说是还没有就是专门的医疗机构，因为它现在还是不像艾滋之类的一些感染风，就是危害性很大的，所以对于这一点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一般来说，只要在自己的产检的医院就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不需要额外的
0: 啊，就是说不需要我专门去，就是我们上面那些指定的这些医院去啊进行分娩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那刚刚我们其实我觉得王医生也讲了，我们自己可以做出决定，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对吧？如果我的月份比较小，这个我的身体状况又还可以的话，因为我们丙肝是可以治愈的，对吧？
1: 是，丙肝是可以治愈的。
0: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状态呢，决定我是不是要保这一胎，对吧？
1: 是
0: 啊，一旦感染了，我们但是如果你这个身体状况不好，你又必须得要留这一胎，那就要加以注意了，对吗？
1: 是
0: 啊，好，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王医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专业清晰的讲解啊。那我们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啊，再请我们的王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
1: 丙肝可防可筛可治愈，关键在于高危人群的主动筛查，确诊后及时接受8或者12周的口服药物治疗，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肝脏健康，主动检测，科学防治。
0: 其实在这儿呢，朋友们还有什么这个我们丙肝方面的这个问题需要详细的咨询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那个请王医生给我们做一个指导，如果我要是想咨询这类的这个问题，可以去拨打我们疾控的这个相关的咨询电话吗？
1: 关于丙肝和乙肝问题，当然是可以拨打我们连云港市的疾控电话和各县区的都可以，因为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就是科学的一些咨询。
0: 这些一些就比如说你觉得我这是私密性的问题，那你可以专门去拨打这个相关的这个热线来咨询，或者是关注我们我们自己有疾控，
1: 我们有各市县区都有自己的专门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连云港市疾控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属于自己各本地辖区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
0: 啊。对，我们这个关注一下啊，我们各辖区或者说我们连云港市的疾控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里边相关的咨询电话啊，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咨询。但是如果要是说我发现我有了这样的病，我是不是应该到相关的这个科室去看？
1: 如果是丙肝的话，现在各个定点医院有专门的就是肝病科或者是相关的慢病科，但大家可以直接就是先去咨询台问一下，因为各个定点医院的科室可能又稍微的不同，大家可以直接询问。
0: 啊，我们再说一下啊，我们比如说海州区啊，您可以到第二人民医院，也可以到第四人民医院，对吧？
1: 嗯、
0: 如果是连云区，您可以去市立东方医院，嗯，其他的县区可以到各县区的这样的一个县级的这个人民医院啊，都可以去啊进入相关的这个科室啊去咨询一下，嗯、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详细的了解。当然了，你说关注我们的这个疾控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可以学得到，对吗？
1: 嗯，是
0: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啊，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5453123。85453123812135。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也感谢王医生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 5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闻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生活中的美好是不期而遇的。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车载的收音机，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厦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厦门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 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送给我，我来帮你想办法。 当然如果你正在备婚，比如说你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正在搜集和寻找一些靠谱优质的婚礼服务，想要一些咨询，想要一些建议的话，也同样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在连云港目前我也有着十几年的婚礼行业的从业经验，可以从方方面面啊来为你解读该如何去找到靠谱的婚礼服务，也会为你做出一些客观的精准的推荐。 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 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 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 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 812-12345，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 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 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
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分生二分熟，下次一起出来玩。<笑>
0: 锁定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 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啊，来教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去直接筛除掉习惯性通过冷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冷暴力非常的伤感情，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聊过。 所以如果他的回答是先冷静几天，大家想清楚了再沟通，我觉得你要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我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 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 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 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指责我啊？这同样啊，这也只是一个提问的框架，你可以把它带入到一个模拟的场景当中，或者也是怎么讲呢，去诱导他啊，说出他曾经类似的经历，看看他是否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一旦犯了错他就会反复揪着这件事儿指责你的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你。好，接着第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时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了，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

0: 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私人空间，
3: 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啊，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啊？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
4: 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1: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在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啊，然后王力宏本人出镜的时候，哇，一下子在电影里就炸掉了。我当时是在电影院观影，是连云港的第一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说是因为王力宏出镜了，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24年的时间了，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来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 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啊，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 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 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啊，是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啊去做决定，还是其中的一方说了算？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她也有可能会延续这种大女主的性格。

0: 己能否接受。如果他说是爸爸说了算，妈妈呢怎么样都行，那他一般也会参照妈妈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他未来可能就会指望你来帮他做决定。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是爸爸做主导，所有的事情是爸爸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啊，妈妈是占绝对话语权，遇到事情了是妈妈说了算，那这个男生有可能身上的这个责任感，就身上的这个肩膀或许还不够硬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顺带着了解他担事的能力。然后就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父母的情绪来指责我。你也可以大概的去了解一下你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亲子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问他，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那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1: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7: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9: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7: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经常会在一块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的在婚前就隐瞒他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他不愿意再去帮助他填这个烂坑。因此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去聊清楚，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的另一半他的财务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日常消费观。比如说过节送礼物，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是心意更重要还是价格更重要？会刻意的抠搜敷衍另一半，还是会怎样？过节送太昂贵奢侈的礼物其实不合适，但如果很抠很搜啊，然后这个很敷衍，那当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他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啊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她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带来可乘之机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 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时段。记性太好有时候是一种负担，容易忘记过去的人是幸福的。

已经过了喜欢炫耀和喧闹的年纪，遇到喜欢的事情就努力的去做，不再期待周围人的回应和鼓励，也不再留意他人的褒贬和说辞，不会因为兴奋而四处叫嚣，不会因为失落而祈求他人的理解和宽慰。好的坏的都学会了不去渲染，不去吆喝，懂得了要用诙谐的方式过正经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无声告白里有一句话深深地击中了我，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人生那么短暂，诱惑和困难都那么多，

我们随时要做好单枪匹马为梦想而战的准备，远离那些不断消耗你的人和事，最起码要保持距离，不然耗着耗着，人生就没了。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0: 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一个人生活久了，最大的毛病就是很多话都不想说，不愿被打扰，又渴望被关心。或许这就是我们身边很多人的状态。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不妨把你的所思所想跟小青一起分享，我们的节目期待您的参与。

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但不要因为过去了的事儿耽搁自己重新开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太脆弱了，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变化。最让人难过的是真心带过毫无保留，然后满盘皆输。明明你可以活得开心，偏偏有些人的出现只为帮你把故事写成事故。感情随心就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当你觉得很容易的时候，认真想一想，那一定是因为有人在替你承担属于你的那份不易。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集，
6: 忙巴溜进一家澡堂，一头泡在热水里，终于解脱了，但是他还是惊魂未定。在水汽中，他仿佛又看见那个酷似自己的人，那个从小连他们父母都常常将他俩认错的孪生哥哥。他记得他们是在八岁那年失散的，他想起那一幕，脑中昏昏黄黄的一片，像旧照片泛黄的颜色，也像黄昏留在他记忆里特有的印象。他和他的孪生哥哥肖雷正在扎风筝，帮人骑马闯进他们的村子，烧了他家的房屋，杀了奔出门大声呼救的父母，才毁了他和哥哥还没有扎完的风筝。一名凶形恶状的男子像抢小鸡一样顺手将他抢到马上。骑马的人提起鞭子狠狠地一抡，一鞭击中了哥哥，哥哥顿时摔倒在地。马越跑越快，哥哥小小的人影渐渐模糊了，他的哭声仍响在他的耳朵里。他挣扎着想要跳下马，骑马的人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他醒来，他已经完全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从此他彻底离开了家乡和亲人。抢他的人一天天将他训练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杀手。他没有选择，这是他唯一可以活着的方式，他不想死，他要活着，所以他从不去想他以这样的方式活着是对是错，他能活着就是对的，没有人给过他别的教诲。现在他的孪生哥哥堵住他的生路，想不让他活了。他现在接受中国警方的委派，冒充他去海之星大厦和文纳汉斯街头，不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吗？中国警方怎么知道他有这么个孪生哥哥的？是不是他本人就是警察？那他这个孪生哥哥就是他执行此次任务的克星。多少次了，他执行任务时总能凭着他的机警和胆识绝处逢生， 可他哪一次都没有遇到自己的孪生哥哥和警方纠集到一起来对付他。这一次情势比任何一次都危急，他知道他栽到任何一国警察手里都是死路一条，因为他杀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因为他的孪生哥哥半路搅了进来，难道自己这一次命就要送在他的手里吗？这样想着，他的眼睛变得阴冷起来，心像长了壳一样，瞬间变得又冷又硬。是孪生兄弟又怎样？他们现在是生死对头。想让他死的人最后都得死在他的手上，孪生兄弟也不例外。他从来不是一个束手就死的人，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孪生哥哥，在生死面前除了生，他眼里一无所有。仓促中，芒巴很快理清了头绪，头绪理清，他脑子不那么混乱了，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做也一下子清楚了。反正他现在不能去见文娜和汉斯，他得想办法自己和塔卡总部取得联系。他和塔卡总部一向通过网络进行联络，可恨自己的手提电脑已经丢失在那场爆炸之中，现在要上网和塔卡总部取得联系，可以去网吧。芒巴想起他在街上看到过大大小小多家网吧，去网吧不是没有危险，但他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冒险去搏一次了。芒巴花了部分偷来的钱，让澡堂的伙计帮着买了一件干净的衣服，泡完澡换了衣服，胡乱吃了点澡堂提供的点心，匆匆去了附近一家网吧。芒巴办完上网的手续之后，挑了网吧最靠角落的一张位子，打开电脑，以惯有程序一步步走向他要去的网络地点。走了没几步，电脑屏幕上跳出一个对话框，要求输入密码。芒巴熟练地输入自己的密码，电脑屏幕突然跳出一栏提示内容：密码错误。芒巴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自己不小心输错了，再输了一次，密码居然再次错误。芒巴不死心，又输了一次，密码依然错误。芒巴不敢再试，赶忙关了电脑。他不会记错密码的，一定是有人进入了他的程序，改了他的密码。是中国警方，还是塔卡组织的人？芒巴想起他丢失的那台手提电脑，说不定已经落入中国警方手里，那他们的电脑技术人员很可能已经破译了他的程序和密码。芒巴一阵紧张，匆忙付了钱，走出了网吧。就在芒巴关闭电脑的前一刻，反恐处信息技术中心的一台监控设备突然

0: 发出警报声，一盏小红灯闪烁不停。
1: 盲吧出现了，在星星网吧。
0: 董杰接到报告，立即带领卢亚等一批警员赶到星星网吧。他们先在上网的人群中细细寻找盲吧的身影，没有任何发现。董杰随即亮出盲吧的照片，向网吧老板打听：“
2: 哎，你看看，这个人来过吗？”
0: 网吧老板看着盲吧的照片，使劲地回忆着：“
3: 好像是来过，哎，确实来过，确实来过。刚走，好像是刚走。
2: 哎，他在哪台机器上的网？
3: 啊，你们跟我来。
2: 好的。”
0: 网吧老板忙将董杰等人带到盲吧刚刚使用过的那台电脑前。
3: 你看，就这台。
2: 啊。
0: 卢亚立刻打开电脑操作一番，没发现任何信息记录。盲吧已将他的上网信息记录悉数地删除掉了。董杰一言未发，带着众警员奔出星星网吧，在附近的街道上仔细搜寻了一阵，仍然没有发现盲吧的踪影。再说肖雷一回到海之星大厦，悄悄守在大堂一角的汉斯就看见了他。再过半个钟头，盲吧如果还不回来，文娜就要向盲吧撂挑子不干的消息向总部汇报了。好在盲吧及时赶回来了，暂时不用惊动总部。汉斯迅速通过衣服上的一只纽扣麦克风将盲吧回来的消息报告给了楼上的文娜。文娜接到汉斯报告不久，姗姗来到肖雷房间。肖雷打开门，文娜含笑看着肖雷：“
4: 盲吧先生，怎么又回来了？”“
5: 怎么，不欢迎？”
4: 哼。
0: 文娜冷笑一声，走进房间：“
4: 你不是说你不干了吗？”“
5: 哼，我收人钱替人干事儿，这是我的原则。我不能因为你的不信任就放弃我的承诺，背离我的原则，坏了我的名誉，我还要在这一行继续干下去呢。”“
4: 哦，那这么说你愿意继续合作了？”“嗯，
5: 是我不合作吗？不合作的是你。”“
4: 总部高价雇佣你，我怎么能不愿意和你合作呢？你太多心了。”“
5: 我多心？是你一直在怀疑我，直到现在你依然没有完全相信我。你取了我的指纹传到总部，要求鉴定我的身份，以为我不知道吗？说吧，鉴定结果怎样？”
0: 文娜一时有点尴尬，但很快掩饰过去了。“
4: 是的，我是怀疑过你。你入境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和我们联系，究竟出了什么事儿？我不能不往坏处想。”“
5: 我佩服你的谨慎，不过在我看来……”“
4: 在你看来什么？你倒是继续说呀。”“
5: 女人毕竟是女人。”
0: 文娜听了突然歇斯底里地拔枪顶住肖雷的胸口：“
4: 你要是再羞辱我，我就杀了你。”
0: 肖雷冷冷地看一眼文娜，在文娜的枪口下慢慢地转过身去。文娜意欲跳到肖雷面前，继续用枪顶住他的胸口，冷不防手中的枪却被肖雷一把夺了过去，枪口一下顶在他的脑门上。文娜吓了一跳：“
4: 啊，盲吧兄弟别闹了，这枪里可有子弹。”
0: 肖雷摊开另一只手，子弹全握在他的手心里。他让文娜看了一眼，松开手，子弹一粒粒地落在地上。文娜不禁为肖雷迅雷不及掩耳般的动作所震惊，一时来不及有其他的反应。“
5: 哼，
4: 芒巴兄弟，让我们尽释前嫌，精诚合作好不好？嗯，
5: 滚吧，我要休息。
4: 你
0: 文娜又气又恼，却装着不介意的样子。
4: 休息？那要不要我陪陪你呀？嗯，
5: 我对女人没兴趣，尤其是你这样的女人。
0: 文娜干笑一声，一副大度而风情的样子，半真半假。
4: 可是我对你有兴趣啊。嗯，
5: 傻啰嗦，走吧。
4: 你
0: 文娜一脸没趣，悻悻地走出了肖雷的房间。从肖雷房间出来，文娜窝了一肚子火，自己的性格已经够孤僻难处的了，想不到这个盲巴比起他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己何曾在别人面前受过这等窝囊气。但是现在正是加紧实施复仇天使计划的关键时期，不是跟这个小子计较的时候，等一切行动都明朗，他会吐出胸中这口恶气的。这会儿他就要去找唐汉民，那天他在他的枪口下已经答应替文娜提供那100克货，今天是取货的日子。他叫上汉斯和他一道去了唐汉民的办公室。出乎文娜意料的是，唐汉民见到他和汉斯后态度又出尔反尔起来。
3: 文娜，你们先放了我的女儿，我在供货。
4: 你说什么？哼，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你先供货，我们再放人。
3: 你们这些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如果不确信我的女儿安全，我就拒绝供货。
4: 唐汉民，别在这跟我讨价还价，你必须按我说的办，否则你会后悔的。
0: 唐汉民推三阻四就是不松口，文娜十分恼火。
4: 汉斯，让他和他女儿说话。
6: 好嘞。是我，让人质接电话。
0: 唐汉民接过手机，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手机里传来女儿唐小飞的哭喊声。
7: 爸爸，救救我，救救我呀，爸爸，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不让我吃饭，也不让我睡觉。爸爸，我害怕，爸爸。
0: 唐汉民听了忍不住掉泪了。
3: 小飞，小飞，我的女儿。
0: 突然电话里传来一声

0: 声枪响，唐汉民大惊失色。
1: 你们杀了我的女儿！
2: 不，
0: 汉斯从唐汉民手中夺过手机。
2: 我们不会食言，只要你把东西给我们，我们不会杀他。
0: 说着又把手机放到唐汉民耳边，手机里正传来唐小飞的哭声。唐汉民知道女儿没有死，心里一时感激涕零，再没有了反抗的能力。
1: 那我答应你们。
2: 货呢？
1: 我已经派人去搞了，但是还没有弄到手。不知怎么的，最近这个货好难搞啊，等一弄到我就立即给你们送去，不行吗？哼，
3: 请你给我抓紧时间，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1: 不，
3: 我告诉你唐海民，你要是把我给惹急了，我先把你的女儿杀了了事。
1: 你
3: 走。
0: 说完开门扬长而去，汉斯紧跟着文娜走了。唐汉民哭丧着脸，心里懊恼不已，自己这么精明的一个人竟栽在了文娜这个女人的手里，现在像被人下套子捉住了一样，轻易脱不了身。但他也不会轻易就范的，供货的事能拖就拖，杀头的事他还是不想做的。至于女儿小飞，他仔细想想，觉得文娜不至于马上杀了他。他们绑架小飞是为了逼他供货，货没到手之前，他们如果杀了小飞，岂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吗？一时间他底气又足了一些，打定主意往后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绝不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去给他们提供那该死的货。他们要那个货一定是用心险恶，万一犯下什么滔天的罪行，唐汉民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到时候可就是死路一条了。唐汉民不想这么糊里糊涂的就送了命。此时正当董洁等警员在星星网吧扑了个空，傲然返回反恐处，才进办公室，董洁就接到一名安插在海之星大厦的特别行动小组成员打来的电话。
4: 我好像看见网吧来过海之星大厦，但是当时我想上前看个清楚的时候，那个人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人群里了。
0: 董洁听了大吃一惊，情势越来越危急，当即指示所有安插在海之星大厦的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加强戒备，严密保护肖雷的安全。就在董洁向安插在海之星大厦的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做出指示之时，城区的一家银行突然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当时一名商人提了一笔巨额现款，在两名保镖的陪同下走出银行，向停车场走去，突然一名摩托车手快速骑车冲向他们，三人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商人手中装有30万现金的密码箱已经被摩托车手抢到手中。两名保镖扑上去想拖住摩托车手，摩托车手回身两拳，一拳击中一人，拳法之狠令人生畏，两名保镖顿时被打趴在地，那名商人吓得浑身瑟瑟发抖，傻傻地站在一边。摩托车手乘势飞车而去。这名摩托车手不是别人，正是盲巴。摩托车不过是他偷的一件作案工具。董洁很快得知了抢劫案情，从作案的时机和手法上，董洁一下联想到盲巴。在有关盲巴的资料上，他曾看到一项，盲巴是一名摩托车高手，难道一切只是巧合吗？跟盲巴有关的任何巧合都不能轻易放过。董洁立即将自己的怀疑报告给了严正辉。
5: 哦，董洁，详细说说理由。
6: 严局啊，现在还找不到用。

0: 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体现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一集。
6: 严局啊，
7: 嗯，
6: 现在还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我只是一种推测。
7: 嗯，说。
6: 从我们现在掌控的情况看，
7: 嗯，
6: 芒巴从拉辛那儿逃跑后身无分文，
7: 嗯，
6: 他要想在这个城市活下去并且完成使命，一切都需要钱。
7: 对，
6: 因此他极有可能不惜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强行作案。他现在急于和他的主子取得联系，他去网吧就是证明。
7: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6: 而且芒巴既然想和他的主子取得联络，在丢失了联络工具甚至连生存都有问题的情况下，他又为什么不去和文纳汉斯会合呢？
7: 嗯，
6: 我觉得答案只有一个，
7: 嗯，
6: 就是他已经发现了肖雷，发现了肖雷在冒名顶替他。
7: 嗯，有可能，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
6: 嗯，
7: 如果他要和文纳汉斯会合，入境以后他有很多机会，可是他并没露头，
6: 是
7: 一直游离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是一个我们至今还没有掌控的对象啊，对整个案子来说这是最可怕的。
6: 是啊，对于这个案子我一直有一种疑惑。
1: 严正辉马上让董洁说出他心里所有的疑惑，他的心中也有许多疑惑，他需要某种验证。
7: 哦，说。
6: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塔卡恐怖组织作案一直都是策划严密而且隐蔽性极强的。
7: 嗯，
6: 但是这一次文纳和汉斯一入境几乎就被我们掌控了，他们的一切行动几乎完全暴露在我们的眼皮。

0: 底下。嗯，我总觉得这个情况不大正常。从文纳汉斯的行动来看，他们一直在进行一系列的精心准备。但是
1: 你继续说。
0: 正因为文纳汉斯的一切活动都处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我才产生了这样的疑惑。难道这就是塔卡的全部计划吗？一切都这么简单？哎，如果这一切只是一个诱饵，一个吸引我们目光的假象，那结果可是非常危险的。我怀疑盲巴才是真正执行任务的人。只要这个盲巴一天没有被我们掌控，我们所说的零风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呀。
1: 好，说得好，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和我们怀疑到一块儿去了。盲巴确实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必须得尽快找到他。
2: 是，
1: 我已经将盲巴的情况向部里做了汇报。部里明确的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抓住这个危险任务。
2: 是。
3: 说到这里，董杰想到了肖雷。
0: 啊，还有严局啊，这个盲巴逃跑以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困难的决定，让肖雷把戏继续演下去。嗯，但是现在盲巴已经出现，而且极有可能他已经去过海之星大厦，这说明他还是试图与文纳汉斯取得联系。嗯，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让肖雷冒充盲巴是非常困难也是非常危险的，是尽快撤出肖雷还是让他继续冒充盲巴，现在就得请领导做出个决定了。
1: 此事关系重大呀，既关系到肖雷的安全，又关系到此次反恐行动的具体进展。哦，这样，我马上向部领导请示，一旦有了批复，我立刻通知你。
0: 是，严局。

0: 蓝青自从肖雷在和他举行婚礼的前一刻被董洁带走执行秘密任务之后，心情一直很郁闷。虽然他知道他应该理解肖雷，可心里的那份失落和孤寂却很难排遣。这么多天，肖雷就像从人间消失了一样，既没有给他来电话，他打肖雷的手机也联系不上，问董洁，可恨他什么也不肯透露。蓝青还曾去特警大队向马鸿生大队长打听过情况，可马大队长也是一副不甚了了的样子，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为了遵守工作原则不方便透露。蓝青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天他开车载着几名模特去海边拍照，神情仍是很郁闷。几名模特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他也无心参与。直到几名模特议论起他的婚礼，
1: 再怎么也是警察呀，你不该在即将结婚的时候突然被拉去执行任务啊。哎呦，可以派别人去吗？
2: 是啊，干嘛非要把一个新郎官拉去执行任务呀？这不是诚心跟蓝摄影过不去吗？
1: 是啊，换了哪个女孩也不会开心呢。
3: 哎，我说你们给我闭嘴行不行？
1: 嗯，知道了。
0: 蓝青突然心烦起来，几名模特见蓝青心头火气正旺，相互看看都不敢吱声了。这时蓝青的车子正好开到一个路口，红灯突然亮了，蓝青停下车。和蓝青并排停在另一条车道上的是一辆出租车，一名模特东张西望间突然看见出租车后座上坐着盲巴，不禁叫出声来。
1: 哎，快看，你的老公啊？
2: 哪儿？
0: 蓝青和其他几名模特听了一愣，同时向车窗外看去，顺着那名模特手指的方向，他们一眼看见盲巴。蓝青一下呆住了，他就是那个酷似肖雷的人，蓝青以前见过的，其他几名模特却不知所云，只是哇哇乱叫。
1: 哎，蓝摄影，你的老公。
0: 出租车上的盲巴感觉到旁边车辆上的人正在注意他，脸忙朝另一个方向转了转，心下不禁一阵警觉。蓝青推开车门正要下车，路口的红灯恰巧转为绿灯，盲巴乘坐的那辆出租车快速地驶离路口。蓝青急忙收回脚，关上车门，狠踩油门，飞速向那辆出租车追去。车上的几名模特来不及提防，被车子甩得东倒西歪，尖叫声连成一片。
1: 哎，怎么回事？
0: 蓝青的车已经超过那辆出租车了，他猛打方向盘，车子一下子横在了出租车前。出租司机大吃一惊，死死地踩住刹车，差一点就撞上蓝青的车了。司机一阵后怕，气得冲着蓝青大骂：“
4: 你他妈的不要命了？怎么开的车？”
0: 蓝青没有理睬出租司机，下车奔到出租车前，隔着车窗示意盲巴打开车门。盲巴在车内愣了一下，还是摇下了车窗玻璃。
3: 先生，
5: 嗯，
3: 我见过你，你对我有印象吗？
5: 我不认识你。
0: 盲巴冷眼看着蓝青，说着手已经防备地按住腰间的一把匕首，万一对方是警察，他好随时出击。
3: 先生，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
5: 嗯，
0: 盲巴吃了一惊，脸上却不露声色。
5: 哼，没有，你认错人了。
3: 我没有认错人，我敢肯定就是你。你们两个长得太像了。你有一个孪生哥哥叫肖雷，你叫肖雨，对不对？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哥哥心里一直都很惦记你。你这次回来，是为了找他吗？
0: 王八听得简直惊呆了。
5: 这个女人是谁？她怎么知道我小时候的名字，还有我哥哥的名字？
0: 她心里有无数的疑问，但是她不能问，
6: 小姐，你完全认错人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什么？那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呢？

0: 两个明明长得一模一样，你怎么会不明白我说的话？我没有瞎说。你哥哥萧雷是我的丈夫，你小的时候被人掳走的事情，他都跟我说了。王八听了一阵心跳，想不到这个女人竟是他所谓的嫂子，他竟然知道他的过去。他隐约想起，他曾经见过这个女人。有一次在街头，这个女人好奇地多看了他两眼。 他当时太警觉，匆匆逃开了。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女人就注意上他这张酷似他丈夫的脸。他讨厌别人注意他，王八脸上神情马上的不耐烦起来。
1: 对不起了，
0: 摇上车窗，催促出租司机快点开车离开。 出租司机踩动油门，绕过蓝青的汽车，飞速离去。出租车已快速开远，几名模特下车走到蓝青身边，不解地问他刚才那人到底是谁。蓝青什么也没说，挥手让模特们赶快上车，他们还要去海边工作。蓝青驾车向海边驶去时，心里仍然充满疑惑。
1: 除了孪生兄弟，世界上哪会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如果不是因为刚才这个人眼神有点陌生，乍一看连他自己都几乎以为他就是萧雷。可是，他为什么对我所说的一切没有一点反应呢？是他不愿意承认，还是压根就忘了他小时候的事？
0: 可是萧雷并没有忘记，他怎么会忘记呢？八岁的孩子对当时发生的事应该是有记忆的。那他就是不愿承认他有个孪生的哥哥，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既然不愿意承认，大老远的他来 S 是干什么？蓝青先前还以为他是来找萧雷的。 百思不得其解，到了海边给模特拍照片时，心里还是有点耿耿于怀。王八其实已经尾随蓝青来到海边。蓝青在海滩上给模特们拍照时，王八就站在一个海边景点的隐蔽处，脸色阴沉地看着蓝青。 他已经打定一个主意，中国警方既然利用萧雷对付他，他也要利用眼前这个女人对付萧雷。蓝青结束拍摄工作，回到家，心里还是没有放下路遇芒巴的事。
1: 想把一切马上告诉萧雷，可他根本联系不上萧雷。他在房间里毫无头绪地转了转，又推门站到阳台上，心里不无郁闷的嘀咕：“萧雷，你到底在哪儿啊？你知不知道，我又看到你那个孪生兄弟了？”
0: 蓝青不知道，芒巴从海边一路跟踪到他家楼下。此时，芒巴正坐在一辆出租车里，出租车隔街停在一条小巷里。芒巴可以清楚地看见站在阳台上愣愣出神的蓝青。从蓝青所站阳台的位置，芒巴已经推断出蓝青家所在楼层的具体房间位置。蓝青突然转身进了房间，芒巴不动声色，继续坐在出租车里等待时机。 他怕出租司机等得不耐烦，丢给他200元钱。出租司机乐得不开车白赚钱，陪着盲巴呆呆地坐在车里。蓝青回房间就抓起电话，他还是想找肖雷，自己联系不上他，只好先找董杰。这次无论如何要请董杰帮帮忙，让他跟肖雷通上话。他有太多的话要跟肖雷说了。董杰的手机响起来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来电号码，见是蓝青的，心想他一定又是来追问肖雷下落的。他现在还没法向他如实告知肖雷的情况，便任凭手机一直响着没敢接。蓝青在电话那头听见手机拨通了却没人接，就一直等着，直到电话自动掐断。他又继续拨打董杰手机，还是没人接，电话再次自动掐断。他又一次拨通董杰手机，董杰终于忍不住了，他担心蓝青遇到了什么困难，是来向他求助的，忙接听手机。
1: 喂，哦，是你啊，蓝青，有什么事吗？
2: 我问你，肖雷在哪儿？
0: 董杰愣了一下，没说话。
2: 你说话呀！我并不要求见他，我只是想跟他通个电话。董杰，我请你帮帮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
1: 蓝青，你没什么事吧？
0: 蓝青见董杰有点答非所问，
2: 我会有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跟肖雷通个电话。
1: 啊，没事就好。肖雷，他在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只能告诉你，他现在一切都好，别的我什么都不能说。你现在是警察家属，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肖雷，也能理解我。你有什么急事可以告诉我，我负责向肖雷转告。
2: 董杰，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想跟我丈夫说的话，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董杰看着被挂断的手机，叹息一声，一脸的无奈。
3: 哎，董处，没事吧？
1: 怎么没事啊？我算是彻底把蓝青给得罪了。
0: 卢亚和其他两名警察相互看看。
3: 嗨，以后啊，他会原谅你的。
1: 不说以后了，先说说眼前吧。来，你们看。
3: 嗯。
0: 说着，打开监控中心的大屏幕。大屏幕上立即出现一幅海之星大厦的全景照片。大厦门口，文娜、汉斯和肖雷正在唐汉民的陪同下一道走出大厦。
1: 这个是昨天拍的，你们有没有看出什么来？
0: 董杰指着大屏幕。几名警察仔细地看着照片。
4: 好，这个呀，这个是唐汉民陪同文娜、汉斯还有肖雷去他的游艇玩。哎，我们当时全程监控了，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呀。
1: 嗨，我不是问这个，你们看这儿。
0: 董杰指着照片上的某处，并放大该处画面。那是海之星大厦对面的一座电话亭，电话亭里一名打电话的男子正转脸看着从海之星大厦走出的文娜、肖雷等人。
1: 这儿是海之星大厦对面的电话亭，你们瞧电话亭里那个男的。
5: 盲巴，
1: 正是他。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个人不是盲巴又是谁？
0: 几名警察朝照片上的男子看看，越看越确定此人就是盲巴。
3: 盲巴出现在那儿干什么？

0: 他还在试图和文娜汉斯接头？
1: 对，可以这样认为，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假设，他们的复仇天使行动是需要三个人配合完成的。对这三个人的分工可以做这样一个认定，文娜是这次行动的领导者，汉斯是整个行动的技术专家，而受塔卡组织雇佣的盲巴应该是那个执行者。
2: 嗨，要我说啊，这三个人的组合是不是在实施复仇天使行动的必须条件？他们几个缺一不可。
1: 不，不能这样认为，也许这三个人都能独立行动，咱们呢一定要把对手设想得更加危险才行，绝对不能大意。哎，陆亚
0: 头，
1: 通知五号和八号，让他们一定要保护好肖雷的生命安全。
0: 好的。
1: 哎，等等，另外同时通知肖雷，在没有接到撤出海之星大厦的指令之前，一定要设法查明文娜汉斯的行动计划。哎，有可能的话要顺藤摸瓜，找出他们的幕后指使者。
0: 是。
3: 卢亚即刻通过监控系统将董洁的指示传给前方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及肖雷。正在这时，董洁接到严正辉的电话，让他赶紧去他的办公室。董洁赶到严正辉办公室，见程志健也在，正和严正辉讨论有关肖雷的事。
4: 哎，董洁，
1: 哎，
4: 你来的正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程局，对不起了。
4: 哎，谈工作嘛，各抒己见，不用说对不起。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收网的时候，尽管我们已经对文娜汉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但是塔卡的复仇天使计划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有没有第二套、第三套计划？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掌握。
4: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还不宜打草惊蛇。
3: 严正辉、程志健听了，相视一眼，点了点头。
4: 嗯，哎，肖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哦，非常明显，文娜这个人非常狡猾，她从来没有消除过对肖雷的怀疑。
4: 嗯，
1: 肖雷的工作是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进行的，但是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4: 嗯，
1: 这个塔卡总部一直认定肖雷就是盲巴，这到底是总部的失误还是另有隐情？我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
4: 嗯，
1: 我觉得塔卡总部应该是完全知道肖雷是假的。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肚子里那个被网友称作天生坏种的宝宝，袁琪最终决定把他生下来。 XYY 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体异常疾病。在社交平台上，这种病被和犯罪基因天生坏种深深捆绑在一起。尽管在医学界看来，这种猜想早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医学教科书《莫沙东诊疗手册》这样描述， XYY 综合征曾被认为有暴力及犯罪倾向，但此理论已经被认为错误。事实上，每1000名男孩中就约有一名 XYY 综合征患者，只是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的大规模临床应用不过10年。这意味着在产前确诊 XYY 综合征并没有那么容易，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超雄患者。2021年，袁琪怀孕，这些陌生的医学术语闯进她的生活。为了将他们一一厘清，也为了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她和丈夫像逆着水流的鱼，从地方卫生院一家一家地上诉到省医院，才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医学界和网络分化成了两个撕裂的世界，生就会被指责是放任天生杀人犯的出现，不生就要承受把孩子从身上剥离的痛苦，只有母亲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袁琪和她的超雄宝宝的故事。

直到怀孕26周的时候，袁琪才第一次从医生嘴里听到了准确的判断，胎儿确诊了 XYY 综合征。靴子落地的瞬间，袁琪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带着眼眶里也升腾起一片雾水，脑子里的无数怀疑有了结论了。结论背后的代价是长达4个多月的奔波，辗转走过的6家医院和上百次的产前检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琪的迷茫、困惑和纠结都找不到任何答案。2021年5月，袁琪发现自己2个月没来月经，和丈夫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通过 B 超确认了妊娠。袁琪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也有些许欣慰。她一直想和现任丈夫有个孩子。袁琪34岁，已经不太年轻。4个月前，她曾怀孕过一次。为此，她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想着边养胎边备考编制，这样等孩子出生，她就可以去参加考试，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只是胎儿没几周就流产了，没能查出原因，只好归结为自然流产。失去一个孩子，伤心对母亲来说是种本能。丈夫安慰她，没关系，我们继续积极备孕，孩子还会有的。有过这段经历，袁琪在怀孕期间格外焦虑，她总担心胎儿留不住，也担心自己熬夜备考、骑车时颠簸会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有一次，她真的觉得不太舒服。

必须得去医院看看了。离家最近的卫生院条件不好，也做不了检查。她和丈夫决定去县城的人民医院，那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她在医院住了七八天，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结果没有一点异常。至于自己为什么出血不适，医生也说不出来，只说要保胎，开了许多药和吊瓶，她几度两只手和脚同时在输液。

很难说保胎措施是不是真的有效，但很快元气也顾不上了。一个半月后，唐氏筛查结果的短信发到他手机上，结果为高风险。他心里一沉，隔了两天赶紧去做了后续的无创 DNA 检测。又等半个月，医生助理给元气打电话，只是简单读了一遍报告单，性染色体加倍为高风险。元气没有听懂，这些词对他来说很陌生。县医院面诊的医生也没能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他看到两份标识有问题的检查报告，就让元琪赶紧把孩子打掉，性染色体异常了呀。可是究竟是怎样的异常，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元琪的丈夫托身边的朋友问了几个医生，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后来元琪想，大概是县城里的医生也不知道超雄综合征，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县医院当时连做无创 DNA 检测的资质也没有。在四川产前判断信息网上，这家县医院的产前筛查获批时间是一年后。元琪之所以做了这项检查，是因为县医院会在完成采血后将样本送到有检查资质的医院统一化验。他收到的报告单实际由一家位于广东省的医院开具。尽管报告上的数值结果是客观的，但医生对报告的解读更加重要。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县医院的医生往往看到异常二字就直接劝孕妇终止妊娠。不过这一点元琪也是在市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的。听说元琪在县医院的遭遇后，市医院的医生颇为无奈，县医院不要再做这种检查了，好多健健康康的孩子就这样断送了。在此之前，元琪也已经在劝说下决定放弃孩子。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经历过一次流产，要违背心意和天性从身体剥落一个想要努力保护下来的胎儿，痛苦大过于悲伤。但她一想到县医院语焉不详的回复，还是觉得无法放心。她和丈夫坐车去了泸州市区，在医院门口的宾馆纠结了两天，最后走进医院的大门，想着就算流产也要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解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

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袁琪和丈夫一番纠结之后来到了市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袁琪和他的超熊宝宝的故事。

转机发生在四维彩超检查后，这是一项全新的检查。看着结果，市医院的医生替袁琪松了口气。尽管有异常，但没有检查出疾病和畸形。像这样的情况，孩子是可以要的。仅仅是从县城走到市区，结果已经截然不同。袁琪第一次觉得县城的医疗资源原来这么落后，即便是最好的医院也没有做检查的资质，更没有懂遗传的医生。即便他不懂医学，也隐隐意识到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多重要，将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已经到了这一步，丈夫提议干脆去省里专攻妇产儿童的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诊断。袁琪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做检查时的场景，那是一场县城无法完成的羊膜穿刺手术，检查项目为染色体高通量测序分析。在产前诊断穿刺时，他看到十几厘米长的针插进肚子，感受到下体有虫子在咬般的疼痛。省医院面诊的是一个女医生，她看到检查单没有太惊讶，见怪不怪地告诉袁琪，这是一种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 XYY, 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在临床上有可能出现的表现有身材高大，智力正常，或有轻度低下，性格孤僻暴躁，偶尔可见淫睾，睾丸发育不全，精子形成障碍等。不过兴许是看见袁琪屏住呼吸有些坐不住，医生紧接着解释道，对于这些症状，按照我们追踪的数据来看很少出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这对袁琪来说是全新的结论。唯一可能有问题的一是生殖障碍，这可以通过试管手段解决，二是脾气暴躁，则主要看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这种孩子是可以要的，没有什么问题。

在听到医生肯定的答复时，元气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形容自己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不再为超雄感到痛苦或抱歉。从觉察异常到最终确诊，光是在各家医院花费的检查费

医药费，零零总总就有六七万，几乎是一家人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对更多乡镇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代价。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新生男婴中 XYY 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1000。按照我国2023年男性新生儿数据粗略推算，每天会有十来位母亲面临超雄胎儿的问题。元气有时候会想，他们还好吗？他加入了一个群聊，里面有九位怀有超雄宝宝的母亲，他们和元气情况相似，生活在医疗资源落后的乡镇，对病症感到陌生而无措，第一反应往往是求助于网络。但网上对 XYY 综合症的误读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中。元气看过贾佩然的故事，在网友的描述里，那个15岁的男孩奸杀4岁女孩，试图用杀虫剂害死自己的继母，是天生杀人狂，真正的恶魔。他也知道那档韩国综艺《我金子般的孩子》，节目里14岁的男孩身形高壮，情绪激动易怒，发怒时会飙脏话，对妈妈拳打脚踢。他还看到过更假的，像小说一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以我有一个孩子或弟弟患有超雄综合征开头，情节包含重生、复仇、刑侦和犯罪，结尾则以超雄综合征无法教化，他搞砸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人生收尾。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超雄宝宝带来的困惑不仅纠缠着袁琪，社群里很多妈妈被宝宝的去留煎熬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月的妈妈最终因此打掉胎儿。她本想要留下孩子，但丈夫和家人对我吵架，好像只有我在乎我的小孩，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想，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就算孩子出生也是孤立无援的。在一些小地方，网络甚至是医生的信息来源。在东莞镇的人民医院，群里一位母亲告诉医生胎儿确诊为超雄，想要询问建议。医生当场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一边搜一边对他说，超雄综合征患者性格暴躁、孤僻、易激怒，参考网上的信息来说，还是放弃再要一个吧。像这样当着母亲的面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更有甚者，医生拿着 XYY 综合征的检测报告问前去就诊的妈妈，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有些无语又有些崩溃地在群里说，我初中就知道染色体 XY 是男孩了呀。在网络和现实的两个世界里，在网友和专业医生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一方跨不过来，另一方也看不见。看着群里妈妈们艰难确诊、痛苦挣扎的故事，元气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尽管费尽千辛万苦上诉到省医院才确诊，但起码遇到了专业负责的医生。孩子确认了超雄，但没有疾病和畸形，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前阵子群里有妈妈专门前往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面诊孔祥东教授，当他说自己是因为超雄综合征才千里迢迢赶来，教授有点无奈，为什么这个也要来问，来来，你录音回去给你身边的人都听一下。他把自己和教授交谈的录音发了出来，那位选择将孩子打掉的妈妈听完忍不住在群里说话，我好后悔，太早听了别人和没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录音里，医生用坚定的语气说着，根据我们的临床数据经验，单纯的 XYY 综合征就是正常男孩，发育、性格、未来生育不会有问题。网络上说有暴力倾向都是以前江湖术士说的，现在的医学没有这种说法。

在省医院确诊时，元气还不知道，坐在医生面前的 XYY 综合征患者其实有两位，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有她身边的丈夫。元气的丈夫30岁，在她出生的县城里，即使是现在，全面的产检也尚未普及。她的小叔子家就没有做过产前筛查，孩子生下时只有一个睾睾，在2岁后才确诊为超雄。在丈夫家族的男性中，小叔子也极有可能是超雄基因的携带者，但因为没做检测，所以无法进行最终的确认。在丈夫的确诊报告出来后，医生问元启，你能接受你的丈夫吗？你要是能接受你的丈夫，那就能接受你的孩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袁姬和现任丈夫是再婚，此前她有过一段长达10年的婚姻，在那10年里，腐烂的真相是一点点被揭露的。她和前夫经人介绍认识，起初觉得他整洁会做饭，交往1年便订了婚。订婚后，他某天无意间看见对方的 QQ， 才发现前夫一直和前女友暧昧。袁姬差一点悔婚，但前夫当着家人的面跪在地上求他，拿铁棍敲打自己的手臂，求袁姬原谅他。袁姬觉得很恐怖，却又心软，觉得他或许会真心改过，还是结了婚。谁想婚后对方更是装也不装了，他打牌赌博，从来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几年花了20-30万，后来甚至借了网贷，电话都填袁琪的，袁琪替他还过6-7万，催收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打进来。那几年两个人都没什么钱，有一次袁琪牙痛得实在受不了，向别人借了500元准备去医院。他把钱小心翼翼地藏在包里，第二天一看，还是被前夫偷去打牌了。

另一件让袁琪伤心的事是前夫出轨对象直接加上了他的微信骚扰他，他才知道全家人都知道前夫出轨过两次，还劝他收敛，只有他被蒙在鼓里。袁琪很早就有分开的想法，为了孩子一忍再忍，就这样忍过十年，觉得孩子大了，终于决定离婚。认识现任丈夫的时候，她觉得对方老实而可靠，和战友的关系很好，脾气也一直被评价为温和。但丈夫比她小，是军人，又是初婚，袁琪犹豫过。丈夫说，只要我们相处得好，别的都没关系。因为想要给袁琪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丈夫放弃了政府安排的工作，自行创业做农场养殖，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无论是节日红包、礼物，还是假期一家出游，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婚后这两年多，袁琪是真心觉得感受到了那份好。人们都爱说的原生家庭，也很难以此为前夫开脱。前夫的父母从小陪伴他长大，对他鼓励居多，甚至有些偏袒。而现任丈夫父母生下来就没有管过他，从部队退伍后，他想要和父母和解，常上门探望，买东西送礼物。但在母亲和奶奶的一次争吵中，他上前拉架，母亲拿他出气，把他和袁琪的车砸了，他觉得心寒，也只是默默承受。经历过这样极端的对比，袁琪的心里有了一杆秤，前夫没有超雄综合征，但他出轨，沉迷打牌，靠父母生活，没有一点担当。现在的丈夫有超雄综合征，但他不上牌桌，情绪稳定，照顾老人和孩子，是踏实可靠的父亲和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超雄综合征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人性或许远比一种可能的疾病、一条染色体更复杂，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如今元气上网，偶尔还是会看到撕裂的网络世界，有母亲分享自己罹患 XYY 综合征的超雄宝宝一两岁的日常，孕检查出胎儿，认真咨询后决定留下宝宝，出生后各项生长发育都很好，网友的评论却是一边倒的质疑和讽刺。元气在妈妈们的群里说过，以后大家相互帮助，争取改变那些人的观念。他的确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消解一些误会和偏见。如果发的话，他应该会这样写：我的丈夫在30岁这年确诊了 XYY 综合征，但他脾气温和，是一名拿过一箱子奖状的退役军人。只是他又想了想，一定会有许多网友涌进来留下评论，还早，你能保证他余生不做坏事吗？就算再过了几十年，网友依旧可以说，这是个例外而已。你能保证所有 XYY 综合征患者都不做坏事吗？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XYY 超雄综合征的宝宝以及他们的母亲所面临的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9集，邪恶铲除众心服。那上一集说了，这韦英呢为了翻身迫害了一帮人，同时呢让大家签字画押之后，把这事儿呢报到了监督军务的太监张善那儿。张善觉得有人要联络蒙古人劫持皇帝，这事儿挺大，所以呢就派出自己亲信协助韦英一起追查。韦英有监督军务太监的支持，就开始呢在万全卫打听谁家有钱，把这帮人给牵连在案，就逼迫他们出钱买命，不能出钱的全部屈打成招，纳入叛党之列。监督军务太监张善觉得行了，差不多了，就把这重犯10余人打入囚车，自己带着韦英回到京城去报功了。他们万万没有

想到人成化帝并没有轻信，而上三法司进行会审。刘德兴这算命的，多少说也能看出点形势，就率先翻供了，把这韦英如何教唆他们攀咬他人、伪造里通外国、图谋偷袭京师、劫持皇帝大案这点事儿，和盘托出。一起被押到京师的人一看刘德兴翻供了，我也翻吧，大家伙纷纷翻供，并且把韦英拘押他们的家属为人质，说如果你们要翻供，就诛杀全家的这事儿也都给讲出来了。那至此呢，韦英制造里通外国、图谋偷袭京师、劫持皇帝的假案就被揭穿了。按照大明律规定，诬告反作，韦英是按照叛逆罪诬陷这些人的，你属于诬人重罪。虽然这些人没有被处决，但韦英也罪不容诛，所以三法司提出应该反作的问题，奏请成化帝定夺。成化帝没有想到韦英这么心狠手辣，不但知道假案，居然还希望蒙古人偷袭京师抓自己当人质，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所以当即批示说，除恶务本，囊者应罪故当死，朕以从轻折掉，而忍恶不圈，岂容再赦，以己斩之，乃枭首于被害处，其恶党论罪有差，被诬者皆是。也就是说，想要除恶一定要去除根本。以前呢，这韦英犯罪固然说应该被处死，朕已经从轻处罚了，把他给贬掉到边关，然而内司孤恶不圈，再次犯法岂能再次赦免他呢？应该把他马上斩首，并且在被他残害的地方枭首示众，与他一起为恶的党羽各自予以治罪，被他诬陷的人全部释放。那根据成化帝指示，三法司当即将这韦英押赴西市，将他呢斩首了。那想当初韦英在京城的时候服务于西厂，率领罗族乔装打扮深入民间刺探隐私，以致人们稍有不慎就会被逮捕入西厂刑讯，只要是进了西厂，那你不是倾家荡产就家破人亡啊。京城不知道有多少人受他迫害，如今一看这小子押赴西市斩首了，大家伙怎么能不前去观看呢？他斩首那天呢，北京城里城外的百姓啊争着抢着前往观看，有消息传出呢，人们呢燃放鞭炮喝酒庆祝，京城的鞭炮跟酒都卖空了，那热闹的场景远远超过春节，京城所有店铺促销降价，所有商品便宜卖，卖三天庆祝这恶贼被斩首。大家伙呢就认为京城从此以后就可以太平无忧了，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韦英的首级被传送到万全卫，刘德兴等人也被释放，他们随同传送首级的兵丁一起回到万全卫，沿途向观看的人诉说韦英之恶，皇帝圣明，特别是刘德兴那更是夸夸其谈呢，说自己什么，我最初给这个韦英算卦，我就知道他有今天这么一个祸端，如果他能够行些善事，那就能时来运转，如果他你听我的躲到东南，那就不能有杀身之祸了，可惜不听我话，你看现在怎么样，身首异处了吧，可见天命不可违。我看他面相了，这人啊本来挺聪明个人，但是鼻准歪斜啊，为人刻薄，心胸狭窄，如果说好好做人也是可以时来运转的，但是他为恶，这就是自作自受，要知道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是他自己作孽，人呢自己找死，就老天爷也救不了他。刘德兴的话随同他一起回万全卫的人听了，起初还觉得有道理，后来啊听他说的多了也就不耐烦了。其中有人说了，你给别人算命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算一命啊，啊你被这韦英骗到军营受了爬行就攀咬他人，怎么这事儿你算不出来啊，看来算命先生你胡说八道啊。就这种议论也使得刘德兴很难堪，他呢就不断的辩白说，算命者只是依据天命，哪里能自己知道天命啊，要知道人的命是上天注定的，算命先生不过是据天命赚些钱财为生，算命之人要自安本分，岂能窥探自己的命啊，要知道看别人的命容易，看自己的命却难呐。大家伙说了，你别胡说八道了，想当初啊

你要是知趣儿啊，躲开这围鹰也不会受刑，我们也不会被你攀咬。现如今罪责虽然免了，但这官司已经半年多了，我们身陷囹圄，妻儿老小也受到牵连，早就倾家荡产了，以后我们怎么生活？然后有人附和说，你一个算命先生孤身一人，靠着三寸不烂之舌赚钱，但不能害人呢，你受不住刑把我们卷入其中，你有没有良心天理啊？更有人说了，你说你这个斜肩膀勾手指啊，如今被爬行给拉直了，不再歪斜勾曲了，这算是给你治好病了。你再看看这些人，因为受了爬行，如今都成残废了，你于心何忍？你还一路在这叭叭叭胡说八道，再胡说我撕烂你嘴。这样一说，这刘德兴才不敢说话了。回到万全卫，人们都知道刘德兴的事儿，没人听他算命了。刘德兴没办法，改行了，当佣工了。但是人们都讨厌他的人品，都不用他，以至于呢无以为生，只好逃出边关，投奔蒙古部落谋生。这一点呢却被韦英说准了，因为韦英啊罗织他的罪名就是里通外国。即便刘德兴不是里通外国，也是弃国潜逃，哎，有了背叛祖国的罪名。我们说其实啊，人呢祸福生死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然而自古以来呢，就有算命先生凭着他们三寸不烂之舌说什么能转祸为福啊，起死回生啊，胡说八道，究竟能否实现却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了。毕竟他们是以此谋生，如果说他有转祸为福起死回生之术，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上用啊？大家见过活到千岁的算命先生吗？估计活到百岁的算命先生都不多见。要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那就不能随着自己性子不顾他人感受，如果说为了自己不惜千方百计的去陷害他人，想方设法的祸害他人，置人于死地，必定不是善人。如果有人罪大恶极，本来就该死，就该有祸，将这个人绳之以法，这也是除恶扬善之道。如果为了自己而算计他人，他人也会来算计你，纵使那个人被你算计倒了，或者说因为自己有势力，那个人不能算计你，或者运气好能一时躲过他人的算计，殊不知苍天有眼呢，即使是你能逃过现世报，也难以逃过历史的诛罚。这正是德善弘扬人尽往，邪恶铲除众心服。这个案件处置过程当中，成化帝引用尚书里面的言语提出除恶务本的问题，本来要消除邪恶就必须要断绝邪恶的根源，这才是除恶务本。当然了，要消除邪恶的根源往往比将邪恶之人斩首要困难，因为除掉一些邪恶之人容易，也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但要从根源上除恶，你就需要大刀阔斧的革除弊病。很少杀人的成化帝杀掉数十王臣，锦衣卫百户为鹰，能使天下之人拍手称快，这仅仅是除掉了邪恶之人，但他所提出的除恶务本的这个问题用到这里实际上是文不对题。因为除恶务本本是要消除邪恶的根源，不是说你杀一两个恶人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要在制度上保障邪恶不能够祸害他人。成化帝在制度上废除西厂，却没有改变新人宦官的现实，所以说他诛杀王臣、韦英这两个人，贬了汪直之后，东厂监督太监尚明依然为恶如故，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邪恶势力依然是横行无忌，明成化一朝朝政荒废，宦官作乱，宁性横行，政治腐败，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兼并严重，奢华之风兴起，导致国库空虚。自明初以来，百余年的积蓄被消耗殆尽，再加上天灾人祸，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继任者弘治帝不得不在政策上予以修正，这才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惨杀女婴恶风俗。话说这明宪宗啊，朱见深，他是明英宗的儿子，先为皇太子，后来呢被景泰帝废为夷王。明英宗经过夺门之变重新当上皇帝，然后他呢又重新成太子了，之后
成皇帝了。在位23年，终年40岁。他呢是一个崇信佛道、酷爱方术的皇帝，而且呢重用宦官，以致他在位期间不但有宦官之祸，而且呢有妖人宁信之害。他爱上比他大17岁的万贵妃，因为万贵妃生性嫉妒，凡是后宫有怀孕的都要去陷害，所以说呢他的子嗣凋零。一般讲明史啊，谈到这明宪宗总是乏善可陈，但他呢也有为后人称道的事儿，那就是他这个人呢宽宏大量。景泰帝把他废为夷王，他即位之后呢也不计前嫌，肯定了景泰帝的功绩，为有功于社稷而含冤被杀的于谦、赵雪不是杀伐，对刑部上奏的死刑案件尽量是从宽处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非常尊重生命，出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禁止溺毙子女的禁令。那我们说明宪宗为什么会关注民间溺毙子女的事情呢？那明代溺毙子女的现象有多严重呢？这事儿呢咱们要从头说起。说在汉代啊，有位才女叫班昭，她这个女诫里面引用了一个避宴，避宴就是俗语俗话。

0: 就说你生个男孩啊，即便是强悍如狼，还怕他过于懦弱；生个女孩都胆小如鼠了，还怕他个性太强。这就是什么呢？希望自己孩子男孩能够强悍一些，自立一些，女孩呢能够温柔一些，怕女孩子太狠毒，希望温柔点。虽然说班昭是想用这句话来论述说女人应该恭顺，但也可以看到在汉代，不管说父母生男还是生女，都对子女倾注了爱的这么一个事实。不过呢，汉代也有一句笔砚，就是说俗话，说道不过五女门，就认为一个家里啊有五个女儿，教养啊陪嫁呀这些花费必然导致家里贫穷，所以说连小偷强盗都不去他家。正因为在古代有生女贫家的认识，所以说古时候许多地区都有逆女的风俗。有这么一句话吗？说啼声咕咕一盆水，胎发绒绒目未起，肤红皮皱手足全，生女何心置之死。就是说刚刚出生的正在啼哭的小女孩，胎毛头发绒绒可见，眼睛还没睁开呢，嫩红的皮肤，而且手脚呢还没伸展呢，就被活活给淹死了。那刚刚出生的女儿，父母怎么就这么狠心的把她给淹死呢？那对父母淹死女孩的行为，官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当时的法律对溺死子女有什么规范吗？那社会对这样的行为有什么看法与做法呢？这些呢咱们应该细致的分析。说明成化二十一年，也就是1485年，浙江训导郑景上任。训导呢也就是县教官，是未入流的官。他呢经过台州椒江码头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呢围聚在一起，也不知道大家看什么呢，他就好奇啊，就让船家停船，我也过去看看热闹怎么回事啊。但见一名男子大约30岁，在江边呢用木柴搭建了一个台子，台子四周插满了白纸帆，还扎了一些纸人、纸牛、纸马之类的东西。台子上呢放着一孩子正哭呢，手脚也在踢动呢。郑训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向周围围观的人呢打听，哪知道啊，此时那个男子呢竟然在台子底下点起火来了，顿时啊大火燃烧起来。而台子上那孩子呢开始还哭两声，后来呢身上起火踢动了几下就毫无声息了，一股浓烟随风飘来，哎，还有点这个人肉烧焦的气味，非常刺鼻，人们不由得掩住鼻子。那台子上明明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怎么就活活给烧死了？那烧孩子的男人是谁呢？那这郑训导虽然说未入流，那但也是官员，见到这种情况总不能说不过问，所以说上前扭住那个男子问的，你干嘛呢？为什么大庭广众之下活活给孩子烧死？那男子回头一看，哎呦，见这郑训导身穿儒服，就知道这人是个读书人。一看读书人，我怕你干嘛呀，也不当兵的。所以说呢毫不畏惧，一把把这郑训导给推开了，恶狠狠地说，我烧死我自己女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哪条王法规定我不能烧死自己孩子？休管闲事儿。然后呢又把这纸人纸马给烧起来，等大火燃尽之后，又将这个柴灰啊木灰啊一起扬到这个椒江里，嘴里也不知道念叨什么，然后扬长而去。郑训导啊不过是个教官，管不得民事，这时候又没穿官服，更难以发威，更何况当时他也不熟悉大明律，不知道是否允许父母杀死自己子女，也只好听任那个男子烧人扬灰，但他总想弄清楚事情的原委。郑训导呢就向围观的人打听，这才知道，哦，说刚才那男的现如今29岁，结婚8年了，最初呢生了个女儿，用一盆水啊就给淹死了，第二胎又生了个女儿，在山沟里挖个坑给活埋了，第三胎还是女儿， 他在山顶上挖个坑也给活埋了。这第四胎，他认为老天不眷顾他家，所以说想要给老天个警告，就在江边搭建祭台，活活将女儿给烧死，然后扬灰于椒江，以为这样老天就害怕了，就不再赐给他们女儿了。郑训导听完之后啊，不由得感叹，为什么这个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溺杀出生婴儿，官府却置之不理呢？如今在数百人围观之下，这个男子居然从容的将女儿给活活烧死，竟然没有一个人出面制止，而几百人围观，官府居然不出面制止，还让这个男人如此的理直气壮。郑训导虽然不明白，但是也不能装糊涂，所以呢上任之后走访乡里打探民俗，得知呢浙江温州、楚州、台州三府都有溺毙女孩的习俗，而且是由来已久。郑训导呢翻阅史籍，发现呢历代都没有法律禁止溺毙子女，只是认为这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也是不好的风气，更是坏风俗，但是呢并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犯罪。比如说元世祖至元27年，也就是1290年，福建浦城县出现了一起祖父母将自己刚刚出生的亲孙子放在桶中溺死。而此前福州路闽清县尉张宁曾经呈报说，南方之民有贫而不济，或为男女数多，出生之时俱行溺死，浦城之风独此为盛。也就是说南方许多百姓因为贫困，或者说家里子女太多了，所以说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马上就把孩子淹死。在福建浦城这种风俗最盛，希望朝廷能够予以禁止，因为人微言轻，朝廷呢没有理睬他。在延佑四年，也就是1317年，福建道肃政廉访司准分司李朝巡按到浦城县，在照刷文卷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溺毙子女的案件，于是呢便奏报朝廷请求如何处置。那接下来我们说了朝廷最后怎么处置这事儿了，朝廷怎么想的呢，以及呢在这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了。那所有的这些咱们呢都放在之后的节目来讲，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 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十集，皇帝下令止恶俗。那书接上回，上回咱讲了，这有官员

灭人伦，罪大恶极，因此呢要求将当事人审讯明白，由各相关的人务长切叮咛戒欲细民，使之父子之道，乃多出文榜禁制，让地方官告诫百姓应该明白父子的道理，并且呢颁布榜文禁止溺毙子女，如果有将所生男女擅自杀死，允许别人告发道官，然后呢以故杀子孙论罪。至于林佑、社长、李正人等，如果失于察觉也要被治罪。可以说法律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溺毙子女有罪，但是可以比附故杀子孙罪来量刑。郑训导呢接着考察闽浙地区溺毙子女的风俗，发现呢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恶习，应该予以禁止，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认为说这是个好风俗，应该提倡。在他们看来，贫家溺女原因有三，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呢，没有办法负担女孩子生活抚养费用，所以说贫民常溺女；二一个考虑到日后啊这婚嫁费用高昂无力负担，就把这亲生女儿溺死。这就是因为有些地区盛行财婚，嫁妆越多就越显得有气派，厚重的陪嫁是女方家很大的负担，所以说溺毙女儿。三一个是考虑妇女婚后给娘家带来的负担，那时候妇女出嫁，年节庆典、红白喜事都要告知娘家，女儿回娘家如果得不到娘家的馈赠，在婆家那里呢很没有面子，而馈赠少了又怕女儿回婆家受气，所以说民间就出现了很多溺女的情况。可以说贫穷是溺毙女婴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上社会嫌贫爱富的不良风气，也往往会促使人们溺毙女婴。郑训导查阅大明律，发现有规定说，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70，徒1年半。也就是说父母故意杀死子女，如果有图赖他人的行为，这才处以杖70，徒1年半的刑罚，要是没有图赖他人，这条法律也就不适用了。再看大明律《欧祖父母父母条》规定，其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礼殴杀者，杖100，故杀者杖60，徒1年。也就是说子女不听父母教诲，父母不讲道理的把这子女给打死，仅仅承担杖100的刑事责任，故意杀死这才承担杖60，徒1年的刑事责任。这是就子女违反与触犯父母的教令而言，那刚刚出生的女婴哪里会有触犯父母教令的行为啊？那你刚刚生下来就把这孩子给淹死，跟这个违反教令毫无关联呢，也很难说用这个法律来制裁淹死出生婴儿的行为。再说了，当时是民不告官不究，祖父母父母肯定不会告的官府，而在一般人看来，祖父母父母溺毙自己子孙，那别人家事儿啊，大家伙也不会去揭发检举，所以说官府呢很难得知，以至于溺毙子女的行为俨然就成为了某些地方的风俗了。郑训导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认为说这种残忍不仁的行为实在是伤风败俗，不能放任它发展下去了，朝廷应该出台法律啊，官府应该颁布禁令啊，制止这种溺毙女婴的行为，对溺毙婴儿者予以严惩。郑训导他是人微言轻，主管教育无权过问政事，级别太低也不能说我去上书朝廷，因此呢时常感叹，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有一个直接上书朝廷的机会，那就是谏言制度。历代统治者呢，每逢国家有大的变故以及大政务，往往呢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向全国人民求直言，无论你什么身份，你都可以进言朝政得失。如果说你的进言被采纳了，除了优诏褒奖之外，对于进言者往往是无官的授一官，有官的给予升官。

在成化21年，因为陕西等地发生了大旱灾，而其他的省份呢相继出现了水灾和蝗灾，有些地方呢还发生地震了。由于官府安抚赈济不及时，以至于饥民纷纷逃荒，民众流离失所，不但饿殍遍地，而且呢人心思乱。为此呢，成化帝下诏求直言，以求顺利的度过这场天灾而避免人祸。那既然是基于天灾人祸而求直言，凡是与天灾人祸有关的事情，臣民都可以谏言。郑训导认为，浙江束府有溺毙女婴的习俗，这是上违天和，下伤民生，与天灾人祸密切相关。所以说呢，他就撰写了谏言书，由府县官加盖官印送到朝廷。朝中大臣们审阅各处成帝的谏言，觉得哎，这郑训导他这谏言有理啊，于是呢便奏请皇帝转交督察院合议推行。郑训导他讲到台州、楚州、温州三府有溺毙子女的习俗，那其实不止这三府，宁波、绍兴、金华三府也有这种习俗。此外，江西、福建、南直隶等处这种现象也很突出，其他的地方呢也兼或有之，所以说应该采纳郑训导的谏言，予以全面禁止。督察院呢将商议结果上奏，成化帝当即批示说，人命至重，父子至亲，今乃以婚嫁之类枪丝败义，俗之宜人，以至于此，此时有私之责，自后民间婚嫁庄连勿称家之有无，不许奢侈，所产女子如仍溺死者，许邻里举手发数远方。也就是说，天地之间人的生命最为贵重，父母与子女是至亲，如今就是因为这出不起嫁妆的事情，就不顾亲情，毁坏仁义，以致溺毙女婴成为一种恶风俗。要知道，风俗是可以改变人的，移风易俗是官府之责，怎么可以容忍这种恶俗呢？从今以后，凡是民间婚姻府应该发挥移风易俗的功效，除了禁止淹死女婴之外，还要革除奢华的婚嫁习俗，这就是所谓的身溺女之禁。对溺毙子女的行为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措施，那就是发边远充军，远比此前按照故意杀死子孙予以杖60徒1年的这个处罚要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溺毙子女的坏风俗。好了，看看时间呢，这一集只能先讲到这里了，其实还有一些没说完，就想讲一讲这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那这些呢咱们留在下集来讲，同时呢下一集会讲一个新的案件，这个案件呢可以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什么事儿呢？讲的是采花贼的事儿。这个采花贼10年之间奸淫妇女多达182名，影响面特别大，性质特别恶劣。那具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案件，成化帝又是怎么看待怎么处置的呢？那咱们呢这个案件也是留在下集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骇人听闻采花贼，这是咱们这一集新案件的名字。那上一集也说了，有点内容没说完，就是关于溺毙女婴那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一些启示。这个案件呢可以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什么事儿呢？讲的是采花贼的事儿。这个采花贼10年之间奸淫妇女多达182名，影响面特别大，性质特别恶劣。那具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案件，成化帝又是怎么看待怎么处置的呢？上一集我们说了，成化帝做出了一些批示，做出批示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移风易俗，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溺毙子女的坏风俗。风俗啊，我们说它是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禁忌等等，有许多呀并不值得提倡。溺毙子女成为恶俗，有着它深刻的社会原因，这种恶俗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之下形成的，
受到当时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等等多重因素的一个复杂作用，而且呢早已经融入在当地人们的心中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了，具有稳定性。那这种稳定性早已经形成了一种惰性，不是朝廷的禁令、官府的告示他就能够轻易根除的，只有通过法律与教化，你一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另一方面循循善诱，各自发挥功效，这才能真正的移风易俗。这教化呢，是古代统治者他所倡导的，所谓见也、顺也、迷也、久也、福也、习也，谓之化。化俗啊，往往难于易俗，不但需要朝廷的政策，也需要你地方官的智慧，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其实真正想要移风易俗，还要发展社会经济与政治，这正是积年沉疴恶风俗，一朝令下晚颓风。成化帝批示，对于溺毙子女者加以重处，要地方官致力于移风易俗。成化帝的批示虽然是难能可贵的，但也应该看到这项命令啊难以持久执行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禁令是一时的，没有纳入常规的法律，不可能持久的实行。移风易俗必须是滴水穿石，而任期有限的地方官也很难在这方面去下功夫，因为说呢这很难取得政绩呀，那你没有政绩就很难升迁呢。当然了，我们不应该说强求古人在那个时候就能够说制定制度来保护女婴，但是尊重生命必须解决生存的问题。在成化帝颁布禁令以后，有些地方官除了严厉禁止溺毙女婴之外，从有限的地方财政当中拨出一些粮食奖励生女儿者，动员社会力量建立育婴堂，收养遗弃的以及家庭条件困难的女孩，等他们成人呢，官府为他们嫁娶。哎，这收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然而我们说这仅仅是少数地方官的一个个人行为，没有政治制度与法律的保护也难以持久。所以呢，直到清代，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地区其实呢依然存在着溺毙女婴的习俗。好了，那这个案件就算讲完了，接下来说这新案件，骇人听闻采花贼。话说在明成化十三年，也就是1477年，真定府晋州捕获了一名采花贼。这名采花贼呢男扮女装流窜作案，十年间呢在45个府州县以及78处乡村镇店奸淫妇女多达182名。因为影响面大，而且呢性质恶劣，地方官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呢就逐级申报，最终呢奏请成化帝裁决。那我们说一个采花贼能在十年之间流窜诸多省府作案，最终他是如何被发现的呢？那面对这样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成化帝他是如何看待的，又是怎么处置的？那咱们呢且从这案发经过开始讲起。却说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湾文水东都有个军户，名儿呢叫李大刚。这那时候啊，军户的社会地位低于一般的民户，不但不能说更改户籍，而且还规定这军户不许将子侄过继给别人。李大刚呢生活拮据，而家中呢人口众多，所以呢不顾法律把自己3岁的侄子就卖给榆次县人桑茂为干儿子，改名了叫桑冲。这桑茂是谁呢？他是榆次的富商，虽然说有1妻3妾，但是没孩子，所以说呢就想靠桑冲这孩子传递香火，却没有想到把桑冲买进来以后有一个妾就生儿子了，那桑家就算是后继有人了，桑冲这地位就很尴尬。桑冲13岁那年禀告义父
说自己呢要外出，我学点本事去，不在家待着了。

0: 桑茂这边因为有儿子了，对着桑冲呢也就不在意了，对吧？我们说这不是亲儿子，那愿意走走呗，给拿了几两银子，就让他外出谋生去了。桑冲离开榆次县以后，就往大同府走去，在路上听说有一个名叫古才的一个裁缝师傅，说这人裁缝活做得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远近的这些人家啊，都愿意找他去干活去。于是呢，就一路打听，在大同府南关外王长的家里，找到了这个古才。但见这个古才呢，是妇人打扮，身穿红裙绿袄，足穿青缎女靴，一双小脚，真是一弯暖玉凌波小，两瓣红莲落地青。再往脸上一看，哎，只见得两耳上金环双坠，峨眉淡扫，缠鬓低垂，凤眼星星，体步轻盈，分明就是个俏娇娘，这哪里是什么男子汉呢？古才呢笑脸相迎，再看这桑冲啊，这孩子也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非常标致一个小伙，就说了，你要投师学艺，可知道学我这行的真谛所在呀？桑冲啊满脸通红，就说，早就耳闻您老男扮女装出入富贵之家，教人家女儿女工，不知道与多少妙龄女子同床共枕，不知道这可是真的呀？如若如此，我愿意学习技艺，将来啊也学着您的样子，寻找心仪的女子，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不知道啊您肯否收我为徒啊？古才听完呢，哈哈大笑，说要成为我的徒弟，那可是要吃苦的，别的不说，这脚是要缠的，这女人的气质是要学的，当然了，女工样样技巧都必须要学，绣花、化妆、娶妹之道，这也是必做的功课。桑冲呢无不应允，古才啊这才把这桑冲脸上的汗毛全部去除，把眉毛也给修饰了一下，用现在话说修了个眉，然后呢再把头发梳成女士呢，先用这布帛把腰身给它扎起来，起码看像女人腰啊，是不是？这看上去行了，柳腰随风摆了，再找了女人衣裙，让那桑冲穿上，把脸洗干净，浅浅的涂上一些脂粉，然后呢让这桑冲照着镜子，但见镜中是一个妙龄女子，竟然是眼含秋水，眉分翠羽，杏脸桃腮，柳腰藕臂。古才说了，你如今看上去是个女子，但是呢还要认真学习，这才能有女子的气质，这少不了是受罪啊。说完呢找出裹脚布，把桑冲这脚给缠起来了，哎呦，疼的桑冲啊浑身直打颤呢，眼泪在眼圈里直转呢。缠完脚之后，古才呢让人扶着这个桑冲下地走道，这种痛苦真是难以言状。在这之后呢，桑冲学各种的女工技艺，学女人说话的声音，学女人的做派，样样都必须精巧。五年过去了，桑冲终于出师了，成为了人见人爱的美人，那时候啊称之为人妖。好了，那么我们说这桑冲学了这些之后出师了，接下来他都做了些什么呢？那这些内容咱们在之后的节目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只愿长久守着这份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长的相知，远比短暂情爱更加值得珍惜。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的温柔。

总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自由，心里藏着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一边向往无拘无束的旷野，一边贪恋曾经温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漫天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沉静。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平凡一生藏着无数隐忍与坚守，半生奔波操劳，把温柔尽数赠予身边人，独自扛下生活所有风霜苦难，从未轻易诉说委屈。岁月磨去鲜活棱角，眼底沉淀历经世事的柔软，不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只盼家人安稳顺遂。那些沉默付出无人细细知晓，时光悄悄刻下沧桑痕迹，这般朴素厚重的坚韧藏着最动人无声的温情，值得被岁月

反复包容与退让换来的只有无尽消耗，满心期待一次次落空，积攒的委屈压得人喘不过气，无数次自我安慰选择原谅，可冷漠与敷衍从未改变，热情在日复一日的冷落里慢慢耗尽，不愿再一味迁就讨好，也不想困在内耗里自我拉扯，终于下定决心抽身离开，放过疲惫不堪的自己，不再执着一段只会带来难过的关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在一段感情里，习惯伪装情绪，配合对方眼睛温柔懂事，藏起委屈与心酸，把所有不安独自吞咽，扮演善解人意的模样，博取片刻安稳，可无人看见落幕之后独自落泪的狼狈，一味迁就换不来真心相待，再好的演技也掩盖不住心底空洞，终究会厌倦这场独角戏，不愿再勉强扮演完美人设，只想卸下伪装，好好善待真实脆弱的自己。

闭上双眼，便尽数浮现往日种种，周遭喧嚣都与我无关，心神沉溺在和你有关的点滴过往。明明早已分开许久，思念却从未消减分毫，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心绪，清醒时刻克制想念，唯有独处闭眼之时，才敢放任心底汹涌牵挂。明知沉溺回忆只会徒增伤感，却还是甘愿沉沦在只剩你的梦境，清醒之后只剩挥之不去的孤单与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好像就你那么。

谁是赢者英雄？谁是赢者英雄？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抛下太多桎梏，在身上冒出刀子，交错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荆棘扎进。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风拂面寒冰解，静待春始万物生。立春，二十四节气之首，虽余寒犹立，但生机萌动，绿意盎然的春景日趋渐近。今天的主题是春。节目的一开始分享的是中国台湾作家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他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欢快明媚的春景。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

0: 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谱，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逗极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颗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夜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郭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祈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蹑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它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植株在烟远年代中的春天。刚刚欣赏到的是中国台湾作家张晓峰的散文《春之怀古》，文章通篇是作者对于春天到来的想象，同时也表现了以牺牲自然来换取现代文明发展的惋惜和痛心。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大兴安岭，看看北方迟到的春天。这篇散文的题目是《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作者迟子建。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 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噼啪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而我这里，北纬50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30摄氏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儿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映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异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它，接着嫣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的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的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他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他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他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地隐现在窗子的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束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净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失了魂儿。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背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然而随着冰河炸裂，达子香花开了，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波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波痕，好像阳光在水面打起蝴蝶结了。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来的，它从三月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 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燕子归来杏子花，红桥低影绿池斜。燕子是春的信使，也是人类的朋友。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一群群燕子自南方飞回，轻巧的身体掠过房檐，划过蓝天，成了初春最动人的风景。节目的下半时段，您将倾听到厉燕林的散文春燕归来，由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演播。
4: 清晨的山香，素雅恬静温馨，麦苗刚刚泛绿拔个，树木茂芽扬絮，农家小院简洁质朴，还有缕缕炊烟袅袅升起，仿佛是一团披着薄薄轻纱朦朦胧胧的梦。睡醒的燕子展开双翅，轻盈地飞出窝巢，一只又一只，叽叽喳喳的叫声划破山野的寂静。一会儿功夫，绿树丛中，农舍屋顶，到处都是燕子飞翔的身影，时而在蓝天中箭一般上下翻飞，冲散片片白云和缕缕炊烟，时而栖落屋顶门前，迈着方步悠闲地四处张望。远处长长的电线上时常布满密密麻麻的小点儿，像一串歌唱山乡风光的五线谱，又像一排刚上学的孩子在听着口令做早操，那景致别有一番韵味。燕子恋人也恋家，无论贫富，不管房子高矮，只要选中谁家，在谁家筑了巢，明年春天必定不远千里万里，不顾风雨飘摇，历经磨难，继续回到老房东家。进门一看，那屋梁上的燕巢也必定完整如初。山乡虽然每年都有新燕子来，可主人与新燕子的父母是老相识、老邻居，燕子与农家相敬如宾，相处和睦，共同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春天是农家最繁忙的时节，庄稼人天不亮就下地耕田、播种、除草，如果遇上旱天更是累上加累，没白没夜的辛勤劳作着。这个时候到山村看看，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许多农户家的大门紧锁着，而堂屋的门却大敞着。原来主人担心妨碍燕子出出进进，下地劳动时干脆把堂屋的门开着。谁家住着燕子，谁家能把堂屋的门开着，谁家就住着福气和吉祥，就守候着丰收和喜庆的消息。那是个非常安谧的上午，春风吹拂，吹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坐在院子里的那棵大

槐树底下静静地读书。忽然一阵燕语自天而降，住在我家的那窝活泼伶俐的燕子外出觅食归来，在进屋之前先栖落在我家那棵梧桐树上，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那话一句接一句，又急切又欢快，像一群春游归来的小学生喋喋不休地争抢着倾诉所见所闻。老燕子看着小燕子日渐老练，心情激动，飞上飞下，手舞足蹈。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我分明感受到他们的快乐。我目不转睛地欣赏着，突然那只小燕子竟然悄悄落在我读书的饭桌上。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仔细端详着，忍不住轻轻地微微地笑了。与这小精灵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竟让我十分激动，紧张和欣喜迅速传遍了我的每一根神经。我能看清它的每一根羽毛，刚刚长出的乳毛细细密密的，黑白相间。那小燕子眼睛黑黑的亮亮的，嘴唇黄黄的，小脑袋摇来摇去，还用嫩黄的小嘴巴啄几下我的书本，透出几分天真和调皮。我们没法用语言沟通，但我读得懂他那单纯友善的目光。我鼓鼓嘴，轻轻吹吹口哨，他竟然高兴地点点头。我们像是一对好朋友，用彼此真诚和善意守候着短暂而美妙的时光。在那充满快乐和感激的对视中，我异常轻松，心中沉积数日的疲倦和郁闷随着小燕子的身影飘散了。春天，燕子们争相展示优美的舞姿，感受着春光的爱抚和生活的乐趣。它们与人和睦相处，捕食昆虫，保护农作物，守候农家的收成。秋天来了，又带领子女跋山涉水，长途旅行，抵抗暴风雨的淫威和烈日的曝晒，甚至耗尽生命，因而更懂得珍惜生活。一旦安顿下来，总是恩爱和睦，小燕子享受着长辈无限的疼爱。燕子从南方回来不久，小燕子就降生了。这时的老燕子异常勤快，忙着捉来各种活蹦乱跳的小虫子。老燕子刚飞进屋，那小燕子就张开黄黄的小嘴，喳喳地叫喊争抢。小燕子吃饱了就开始撒娇，头在老燕子身上拱来拱去，然后安静地睡觉。小燕子渐渐长大了，应当学飞了。记得有一只小燕子胆子特别小，别的兄弟姐妹都会外出觅食了，而它仍然胆怯地叫着，扑棱着翅膀，就是不敢从巢里往外飞。燕子妈妈急了，一翅膀把它打出了燕巢。谁料这只小燕子忽忽悠悠地飞了几下，掉在了我家堂屋的地上。这时小燕子急了，咧着嘴大声惊叫着，恳求妈妈解救。老燕子担心孩子受到意外伤害，惊恐万状，那叫声近乎凄惨和绝望，一边在屋里七上八下地翻飞着示范着，一边急切地催促着鼓励着，竟几次想把小燕子叼起来。小燕子急中生智，扑棱了几下翅膀，歪歪扭扭地飞到了院子里，落到树上。小燕子没有责怪妈妈，反而兴高采烈地唱着跳着，那分明在说，多亏妈妈一翅膀才让自己长大，学会了飞翔。老燕子见小燕子有惊无险，欣慰中又透出一分难割难舍。小燕子的飞翔和独立是老燕子的殷切期望，也是脱离家庭走向独立的开始。燕子们就是这样在爱与恨、聚与散、生与死之间一辈辈乘船和繁衍。燕子最体谅人，最关心人，从不给农家添麻烦，连窝里的垃圾也一点点地叼到野外。

0: 主人在家时躲在燕窝里呢喃细语，温文尔雅。天要下雨，燕子们总是喳喳叫着，在你面前反复低飞，给你预报气象。即使下雨天羽毛被淋湿了，总是在进屋之前先抖抖翅膀。一场秋雨，一场寒，燕子们必须在霜降前恋恋不舍地飞向南方。他们不愿惊动邻居，也不愿邻居因他们离去而伤心，总是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夜晚迁徙，走得无声无息，不留任何声响和只言片语，甚至连一只轻柔的羽毛也不留下，只把一种期待留下，一种美好的记忆留下。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燕子是有灵性的，冬去春来，燕子归家是团聚，而那扇开着的门是守候，为燕子，也为离家的游子。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

0: 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7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放假回家如何避免被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何放假回家不被家长骂呢？哎，首先哈，技巧先给大家分享出来。动之以情，哎，这种方法重在感性，旨在通过卖惨展示你日常生活的不容易，唤醒妈妈沉睡的母爱。有这么几个场景啊，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妈妈跟你说，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那很多人放假回家挨的第一顿骂，应该都是睡懒觉吧？你觉得不就是多睡会儿觉吗？殊不知在妈妈眼里，你早上睡懒觉就等于不吃早饭糟蹋身体，加你不珍惜宝贵的青春年华，加你昨天晚上又玩手机或打游戏玩了个通宵，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种情况硬拖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能反向打出感情牌。如果你是学生，就说自己天天赶早八，不能睡懒觉，然后都回家了还不能睡个懒觉吗？如果你是职场人，就说，哎呦妈妈呀，我天天九九六不能睡懒觉，我回家了我就不能睡到自然醒吗？要是妈妈直接冲进房间叫你起床，别在床上拖了，直接当场一个鲤鱼打挺弹射起床，然后睡眼惺忪地望着她说，啊，原来是老妈呀，我以为是导师又在催我写论文呢。此言一出，妈妈满脑子都是你被科研蹂躏的可怜模样，这不得含泪把你摁回去，让你睡一个一整天吗？场景二，这都几点了还不睡觉，跟起床异曲同工。和睡懒觉相比呢，熬夜不仅显得更加的玩物丧志，还对身体有害，一旦被抓就很难狡辩。而且住过寝室的同学都懂，半夜玩手机还挺好抓的，因此呢，我们要主动出击，抢占道德高地。以前呢，妈妈十一点就催你睡觉了，现在十点你就去催她睡觉。过去就说，妈，你怎么还不睡呢？都这么晚了，年纪大了，熬夜对身体不好，你赶紧睡觉吧。一个在外打拼一年，回家休息了，还要催妈妈睡觉的大孝子形象，就直接的上身了。妈妈肯定会被这突然的攻守意识打得措手不及，哪还有心思催你睡觉呢？场景三，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啊？这应该是我们在家最常见的被骂理由了。从小到大，妈妈都不喜欢我们和电子产品腻在一起。但假如天天手机上看的都是什么前沿期刊、科研经验，妈妈就会骂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水论文。因此，我们要学会用科研把自己玩手机的行为正当化。当你玩手机却发现妈妈出现在身旁的时候，你就当场的眉头紧锁，切出微信界面，摆出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说，妈妈等一下啊，导师找我有事儿。同理，当你是职场人，你就摆出一个迫在眉睫的表情说，妈妈别急，老板找我有事儿。这话一出，别说骂你玩手机玩电脑了，妈妈只会当场闭嘴，默默退出，走的时候轻轻地关上你的房间，内心甚至会因为打扰到你而产生歉意。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动之以情法，哎，非常感性的一面。那么另外呢，就是科学论证法。这类方法呢，强调理性，用详实的数据、缜密的逻辑指出妈妈言语中的不合理，让她明白有些要求不是我们做不到，只是她在无理取闹。场景很简单啊，天天窝在家里，不知道出去晒晒太阳吗？这个场景大家都经历过吧，尤其是什么过年什么的啊，时间一长难免被妈妈催着出门，再不出去晒太阳你就发霉了。这时你就应该指出妈妈这番话当中明显的科学漏洞。你会回答他，妈妈，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人体微弱的红外辐射在空气中最多传播几千米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而太阳距离地面的距离最近也是1亿5000万千米， 所以人是没法晒到太阳的，我们只能被太阳晒。妈妈听完这个话绝对是哑口无言，

从此不愿再叫你出门了。好，下一个场景，那就是谁回家后行李一直摊在地上啊？学生放假回家，行李箱一打开之后，基本上就摊地上了，难免会被妈妈骂。回家几天了，行李箱怎么放的呀？就这么不爱收拾吗？你看谁家孩子把这当宾馆呢？此时此刻，从科学层面反驳他，有几种思路啊，供大家选择一下。如果你是个爱整理的人，可以从空间利用率的角度来入手。衣服、包包、化妆品放箱子里，肯定比拿出来散放在外面空间利用率高，能扩大家里面的有效建筑使用面积。如果你是个不爱整理还爱倒打一耙的人，你可以从统计学的角度入手，告诉他基本全国学子都这么放。总之，用触目惊心的数据向妈妈证明，这就是流动人口的标准行李箱方法。然后灵魂暴击，这个是第三个方法。这类方法呀，往往讲究出其不意，用匪夷所思的反驳话语给家长们一个措手不及，使其灵魂受到暴击，表达溃不成军。场景很简单，就会问到啊，你怎么还没谈对象啊？你怎么还不考公务员啊？你怎么还不生娃娃呀？这是我们回家最常碰见的一类问题。面对家长对我们人生未来的规划的指责，我们可以巧用一套逻辑陷阱来应对。比如妈妈问你啊，你怎么还没脱单呢？你可以回答，我没脱单还不是因为你吗？他肯定会反问呀，你没脱单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会回答说，确实我没脱单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先把问题抛给对方，再利用对方辩驳时撇清关系的话作为你有力的证据。记住这个万用公式，你就是全家最找打的小机灵鬼。下面的场景呢，就是玩手机啊，就说你怎么还玩手机啊？那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呀？可能有人奇怪啊，说玩手机刚才不是提到了吗？但妈妈只会说你一次吗？不可能。因此呢，我建议在被骂之前，大家直接就直抒胸臆。当再被说手机有什么好看时，你就直接坦白说，我在看小姐姐跳舞呢，我在看帅哥腹肌呢，妈一起看吗？我在看这个河马拉屎呢，可带劲呢，要不要来看一看？像这样直白地说出自己平日羞于说出口的手机浏览记录，用高密度高冲击力的信息输入，让妈妈一时大脑 bug， 失去语言组织能力，有话在心口难开呀。另外那就是地上这么脏你眼睛看不见吗？这应该也是自己的父母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个话，是不是？没长眼睛，眼睛看不见，没眼力见，这都是父母对我们不做家务时一种常见的说法。此时呢，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借坡下驴，假装自己是真的视力下降。啊，是吗妈妈？我真的没有看到，对不起妈妈，我今年视力真的下降了好多。注意一定要冲着妈妈不在的方向喊话，营造出你有一种视力真不好的氛围感。爸妈听完之后一定心疼坏了，别说让你做家务了，说不定连家都不会让你进了。啊，最后一招，那就是当你反驳一大堆，妈妈爸爸会很生气的时候，就开始拿出万金油的金句来怼你了。还敢顶嘴，翅膀硬了是不是？我们都明白，一般只有当妈妈说不过你的时候才会这么说，但这句话呢也是可以反驳的。此时你应该严肃认真地告诉他，我再说一遍，人是没有翅膀的。好了，今天这些方法呢也就是纯属调侃，供大家一乐。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一会儿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回家避免被骂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妈，都几点了，您怎么还不起床呢？
3: 小明啊，天都还是黑的呢，这也太早了吧。
2: 您听听，这公鸡都打鸣了，你还不起床？
3: 咱家也没养鸡呀，
2: 隔壁邻居养的鸡，你赶紧起来吧。
3: 我都还没睡醒呢。哎呀，小明，你什么时候不爱睡懒觉了呢？居然还叫我起床，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妈妈，我在学校每天都起得很早，因为要早读的。
3: 大学生也有早读课吗？
2: 啊，这个是我给自己定的。妈，您不是常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吗？
3: 我看看几点啊，哎呀，才6点，不行，我再睡会儿，睡到7点再起。
2: 妈，早晨的菜是最新鲜的，价格还便宜，去晚了只有别人捡剩下的了。
3: 可是这个点卖菜的也没上班啊。
2: 妈，难道您不出去锻炼了吗？
3: 这么冷的天儿，现在就去锻炼吗？
2: 您可是咱们老年舞蹈团的团长，当之无愧的 C 位，您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着大家一起锻炼身体呀。
3: 可是
2: 妈妈呀，这装备都给您准备好了，运动鞋、菜篮子、毛巾、手套一个都不少，您就放心去吧，拜拜。
3: 这孩子怎么这么积极呀？
4: 嘿嘿，老妈走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可以放心睡懒觉喽。
3: 小明，快来帮妈妈把菜拿进去一下。哎，这孩子耳朵怎么还不好使了？
2: 啊，妈，您都回来了。
3: 我开门关门声音那么大，你都没听见吗？
2: 哦，我这不是在想事情吗？
3: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玩手机，那有什么好玩的呀？
2: 妈，我不是在玩，我是在搜集写论文的资料呢。
3: 搜集资料？那我怎么听到玩游戏的背景音乐呢？
2: 啊，那个音乐是网页的弹窗。你知道有时候你本来是想点开一个网页干正事儿的，结果老有那些游戏的弹窗弹出来，关都关不掉，浪费我时间，愁死了。
3: 那种弹窗确实挺烦人的，我有的时候呢也不小心点到，半天都退不出来。
2: 是吧？来妈，您快歇歇脚，辛苦了。啊，这都几点了，您怎么还不睡觉啊？
3: 几点？这不才9点吗？
2: 9点还不该睡觉吗？古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下山就应该睡觉了。
3: 这也太早了吧，我追的那部电视剧还有1集没演完呢。
2: 明天看回放不就行了吗？这也跑不了。
3: 太早了我也睡不着。
2: 那闭上眼睛养神也行啊，只要把眼睛闭上，在床上做几个深呼吸，很快就能睡着了。
3: 那你呢？
2: 我也睡觉了呀。
3: 我记得上次你放暑假的时候，你晚上玩到12点都不睡觉，什么时候睡这么早了呀？
2: 我不是一直谨记着您说的早睡早起身体好吗？早起和早睡缺一不可。我把电视关了啊。
3: 那我看会儿手机吧。
2: 妈，您都这个年纪了怎么这么不自觉呢？您是妈妈呀，得给我做好示范呢。手机给我，
3: 赶快睡觉。我还预约着10点看直播带货的呢。
4: 妈，健康最重要了，
3: 快快快睡觉吧，晚安。嘿，这孩子怎么才过一学期就变了呢？
5: 嘿嘿，老妈睡觉了，我可以打游戏了，再也不用听他唠叨了。
4: 妈，今天早上吃啥呀？
3: 就是昨晚剩的。哎，小明，昨天你那么早睡觉了，怎么还有黑眼圈呢？
4: 啊，是吗？可能是喝水多了，老起夜吧。
3: 小明，你也难得在家，妈跟你聊聊天。
4: 妈，你说。
3: 你虽然在上学，但也是研究生快毕业了，岁数也不小了。妈妈一直担心你的个人问题，你什么时候才能脱单呢？
4: 妈，不是我不想脱单，我一直单身啊，主要还是因为您。
3: 因为我？
4: 对呀，我爸走得早，您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现在我长大了，您是不是也考虑考虑您的个人问题了呢？您都一直单身，我怎么好意思脱单呢？
3: 小明，我都这把年纪了，就不考虑这事儿了。你还年轻，妈担心我走以后没人照顾你啊。
4: 妈，就是因为您上了年纪，我才不放心呢。我不在家的时候特别担心您，要是有人能照顾你，我这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3: 你的意思就是只要妈找着对象了，你就马上去找个对象？
4: 对呀，所以您就别催我了，等您。
3: 哎呀，行了行了，我也不瞒您了，我们老年大学有几个人正在追求我，我还在考察他们。
4: 哎呦，真的呀？都有谁呀？
3: 书法班的老刘，乐器班的老李，舞蹈队的老王，还有骑行班的老张。
4: 哎呦，我妈魅力可真大。那您考察的情况是？
3: 老刘字倒是写得不错，但是是个闷葫芦，几棍子打不出来一个屁来。
4: 那他怎么给你表白的呢？
3: 给我写情书呗。
4: 那乐器班的李叔呢？
3: 老李小号吹得好，还是老年乐队的首席，但就是爱吹牛。
4: 舞蹈队的王叔呢？
3: 经常跟我搭档跳华尔兹，喜欢他的阿姨也不少。
4: 那说明王叔有魅力啊。
3: 这就是我不放心的点呐。
4: 那现在就只剩下骑行班的张叔了。
3: 老王的身体很好，就是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骑行在路上。
4: 也就是说您一个都不看好咯？
3: 我倒是看好一个人。
4: 谁呀？
3: 咱们隔壁邻居老宋。
4: 宋叔啊，怪不得他经常过来借葱借蒜借姜呢。
3: 我俩呀其实好了几个月了。哎
4: 呦，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啊。妈，
3: 你说说你怎么办吧。
4: 什么怎么办啊？
3: 你小子少给我装蒜啊，你不是说只要我脱单了你就去找对象吗？
4: 妈，不是我不想找，我从大一就开始表白，一直到研二快毕业了都没人搭理我。
3: 儿子，你别灰心，我给你找个老师，保证你今年脱单。
4: 谁呀？
3: 你宋叔啊。
4: 为啥我找宋叔呢？
3: 还为啥？连我这样的舞蹈团的 C 位老年辣妹都被他迷住了，这说明什么呀？
4: 说明什么呀？
3: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放假回家如何被骂，送各位一段话啊。有爸妈在旁边说说念念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回家的乐趣和温情。祝大家凡是假期回家都能和家人能够快乐相处，假期愉快。当然了，这爸妈在家爱唠叨，这也是爱深则切嘛，对不对？我们也要相互理解，等咱们老了之后也有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时节，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

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情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安然迎接又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在风中

华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心酸与遗憾。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分，强装笑意应对所有祝福，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盛大仪式。看似拥有世人艳羡的归宿，实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口的无奈。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积攒了无数日夜的心事终于尽数道尽，没有争执也没有挽留，平静说完所有心里话，过往纠缠就此画上句点。曾经满心欢喜分享日常，到如今寥寥几句便无话可说，爱意在沉默消耗中消磨殆尽，不必再执着纠缠，不必勉强维系残破关系，倾诉完毕便是彻底告别，往后互不打扰，各自安好，把曾经的心动与遗憾全都留在这一段对话的结尾。

0: 蓄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四季循环往复，风景年年相似，只是身边早已少了同行之人。春日共赏繁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时落叶，冬夜互相取暖，画面历历在目。岁月流转，风景不曾更改，唯独那段相伴时光一去不返。独自走过一轮又一轮寒暑，触景便会勾起回忆，慢慢习惯一个人看遍四季风光，将曾经的温暖珍藏心底，与岁月里的遗憾静静和解。